0: 给你们。真的，我到时候哪天他来，我搞了十张票，我就在朋友圈说，我说谁想要报名，你就得第一时间看到刷到并且报名啊。而且我要带着十个人去后台找他，或者说我约他到电台来做直播专访的时候，我可以搞30个50个名额让你们到现场来。这名额不是谁都也有的，你必须要加我的个人微信你才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江苏阿树这个4个字的汉语全拼，这个亲友号啊，记住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搜到我的微信啊，未来就有可能会坐在任素汐的对面。哎呀，我要开始做播客了，朋友们啊，在这里也征集一下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人愿意坐到我的面前和我聊天？我觉得聊天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也能获得。我之前在很多年前，周末会有一档节目，我有的时候会访谈一些嘉宾，啊，访谈一些艺人、作家，他们比较多，好多人给我反馈，说听完之后有很多感触什么的。然后我那个课我就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挺会访谈的人的，挺会跟人家聊天的，但是从来也没想过说专门做一档去访谈的节目，跟人聊天节目。现在我发现现在是播客时代了，我觉得那干嘛不把自己身边那些有趣的人、有意思的事儿给他说出来，给他记录下来，大家听别人的聊天，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内心的释放，对吧？我觉得就挺好的。而且有的人呢是本身就能说的、有经历的，比如说作家，对吧？他确实有很多的思考。有的人呢本身职业就很有意思，哎，我们可以听听他职业当中的很多的故事，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打开眼界，对吧？普通平凡人的日子，就是南京城里头我们生活的这帮平凡人的日子，也足以让我们得到很多共鸣，和每个人有自己的思考。或许别人的一句话就能够点醒你现在的彷徨和无奈，对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请你们加我的个人微信，随时跟我保持互动、沟通、联系。也许我的嘉宾就是下一个加微信的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
1: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今天我们阿叔脱口秀先来跟大家说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说那个 Papi 酱。所以你看现在啊，我觉得 Papi 酱身上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思考和学习的。就像我做播客，或者说我要做自媒体，从来都是从本心出发，千万不要逼着自己。比如说我对财经不感兴趣啊，我对买房不感兴趣，我对体育不感兴趣，我硬要做体育博主，我硬要做什么房产博主，我硬要做什么财经博主，那肯定对吧，死路一条。但如果你喜欢与人聊天，那聊天就是你非常好的方式啊。 Papi 酱最近跟窦文涛有一个访谈也火了啊，他说自己最近在认真的思考退休的可行性。嘿，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只要财富足以满足自己接下来的生活，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啊，非常有他的作风啊。就是他自己说只做内容不做管理，说自己是个低精力人群，从不掩饰。看到他的脸呢，看到 Papi 酱，很多人想到的还是大家好，我是 Papi 酱，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跟那个白客一样，当年都是走的这条路线。你说白客啊，互联网火了之后就觉得自己以后要走艺术家路线啦。那时候我在那个南广跟他见面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点，哎呀，我这么讲合适吗？有点端端的装装的，跟那个王大锤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他继续走网络这条路也挺好的。现在可能觉得艺术家就得冷酷啊，就得冷漠啊，就是觉得他跟 Papi 酱不一样。 Papi 酱很真诚很实在啊。当然我没有接触过 Papi 酱，可能实在也是屏幕前演的。鲁豫说他的视频里面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轻盈， Papi 说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四两拨四两啊，就是他整个人很松散啊。一个视频做之前，你看 Papi 讲的节目就是手机往那一摆，还不会特地考虑说我要用相机拍，我要用这个大的录影棚。你看他拍的段子也是手机拍的，

很抽象。最近那个老唱歌那个，哎，你们看到没有？就是我生气了啊，就是他自己用那个 AI 语音唱的歌，哦哟，好魔性哦，一遍一遍看。你会发现他的这些作品当中有非常深的这种灵性，你就能感觉到他是喜欢这个的，对吧？否则他不可能没有创作瓶颈的。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会去抠这个视频里面的对白是不是有趣啊，逻辑是不是严谨啊，主题是不是鲜明啊，节奏是不是恰当啊，人物是不是做到了极致啊，这个死抠的过程相当痛苦啊，就感觉要命，但是他就喜欢做这一件事情。其他的什么当老板呐、管理人呐、其他的事情他可能也不做。有人就问他说，如果没有2015年那个机缘巧合会干什么，他说他大概率会去考博，然后当一名老师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寒暑假。对于 Papi 酱来说，他说有点事儿干，平平常常就好，他要保留自己的时间，要对自己好一点，记得初心，就当时我做视频就是一个让自己快乐的事，对吧？所以他退休，其实只要让他做视频也可以退休。退休不可以做视频吗？对不对？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只要你喜欢做，是真的可以值得浪费。真正退休不是说就啥事儿不干搁家躺着，不说了吗？躺三个月你就疯了。肯定不能就这么天天躺着，只是退休是一种随心而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另外一种说法。我觉得就是有的人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养家糊口而工作，并不是做着自己内心深处特别爱做的事情。可能他做的爱做那个事情挣很少的钱，甚至是不挣钱，但他开心。如果说现在养家糊口你这么做是不合适的，对吧？观察生活，理解人性，真诚创作。我觉得时代翻页再快，好多东西啊，不管是我们做音频的还是做视频的，都快不过这些最本质的东西。所以你看阿树啊，现在有的时候拍拍视频，我也不在乎它到底有多少转发，也不在乎它到底有多少的点赞量，产生多大的一个效果啊！我就是尽可能的转发转发朋友圈啊，然后呢，在节目里面喊一喊，快给我点赞吧！点赞的目的是让你们看，听节目的人，那我都生成视频了，你们得看看嘛，对不对？就是一个作品，但是我也没有说非得要达到多少多少点赞什么的，没必要，开心最重要。而这些都是我观察生活得来的一些想法。啊，然后呢，做视频，如果你真的能够理解人性，你把这个视频按照人性的方式去做啊，然后真诚的创作出来，那你作品时间一长自然会很好。就是有的人像我一样，可能说好听点叫大器晚成，说难听点就开销晚。我到现在为止，我发现我做短视频可能才是我那些同行们或者说好朋友们，他们刚开始做了三个月就已经 get 到的点啊，我到现在才慢慢摸。就做节目也是一样，我可能做了10年，人家做一年做完之后，做第二年第三年就辞职了跑了，而我呢吭哧吭哧做第10年才发现有人做一年那个感悟，然后继续再下个10年吭哧吭哧，人家2年再做一个10年，我退休了，那个人也到3年了，人就跑了。我这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可能那个人3年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尖，就觉得我干完了，我要换新的赛道去体验人生了，而我呢，我一辈子可能没有办法到顶尖，但是我自己也问心无愧，也很快乐啊。没办法，每个人他这个聪明程度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盖的那个点也不一样。不知道大家跟我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共鸣？欢迎你跟我聊天，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乌居武术的树啊，搜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刚才我们

0: 上休息一下，八点半之后请你继续锁定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收听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不要忘记加我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起床
2: 而美好。文字，因为声音而鲜活。

这篇文章读给正处于低谷的你，处于人生低谷如何破局，努力了很久都没有结果，还要不要继续坚持？今天早晨的阿树早读，我们分享奥运冠军龚立娇的一段讲述。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坚持都有意义。龚立娇，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很多人认识我，记住我，是因为我曾站上奥运会最高。

0: 领奖台，是因为我一次次拿下冠军为国争光。但很少有人知道，鲜花和掌声的背后是二十多年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是无数次跌倒、伤痛、迷茫后的重新出发。我的追梦之路从来都不平坦。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满心期许，却遗憾与奖牌擦肩而过。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拼尽全力，依旧无缘金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带着巅峰状态奔赴赛场，最终还是铩羽而归。连续三届奥运会，三次满怀希望出征，三次带着遗憾归来，巨大的落差和无尽的挫败感几乎把我压垮。无数个深夜，空荡荡的训练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会忍不住崩溃落泪，一遍遍反问自己，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天赋？是不是我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可每一次动摇之后，我还是会擦干眼泪，弯腰捡起那枚陪伴我多年的铅球，因为我明白，一时的失利是遗憾，半途而废的放弃才是真正的结局。给自己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是一个从河北乡间走出来的孩子，我与铅球的故事始于11岁那个懵懂的年纪，只是一次偶然的尝试，随手一投的成绩让教练看到了我的潜力。12岁时，我正式踏上专业铅球训练的漫长道路，从此枯燥的重复、淋漓的汗水、咬牙的坚持，就彻底填满了我的青春时光。田径投掷运动是一项极度考验爆发力和专注力的项目，没有华丽的动作，没有投机的技巧，唯一的进步方式就是千万次、百万次的反复打磨。年少的我和所有同龄人一样，也会贪恋安逸，也会觉得训练枯燥难熬，也曾偷偷懈怠，心生退意。但每当我看着手中沉甸甸的铅球，想起自己最初站上赛场的初心，心底那份纯粹的热爱就会化作最坚硬的铠甲，帮我击退懦弱。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从地方赛场走到全国赛场，再一步一步冲向世界的舞台，在日复一日的磨砺中慢慢沉淀，悄悄成长。终于2021年东京奥运会，我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32岁的我拼尽全力，稳稳投出理想的成绩，拿下了中国田径田赛首枚奥运金牌。站在领奖台上，我热泪盈眶，我想告诉所有人，也想告诉曾经的自己，所有的坚持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热爱终会开花结果。不必焦虑前路漫长，不必畏惧一时失利。从12岁初入训练场，20余载风雨兼程，我征战5届奥运会、5届全运会、10届世锦赛。我的人生从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支撑我一路走来的是始终滚烫的热爱，是绝不言弃的坚守。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漫长投掷，我的战场是方寸投掷区，而你们的赛场可能是书桌课桌，可能是充满无限可能的青春赛道。你们和曾经的我一样，可能也会因为努力没有回。
1: 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今天此刻天空很湛蓝哦，阳光很明媚哦，但是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南京仍然是以雷阵雨天气为主，其中夜里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雨，7月9号白天有分散性阵雨，7月9号夜里到10号降水暂停，今明两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7月10号最高气温升到34度到35度，需要注意防暑降温。7月11号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南京雷阵雨天气会比较多，不过台风的路径变化以及对南京的风雨影响仍然是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哎呀，这个台风的路径总在变啊，为什么呢？因为副热带高压在推着走，位置和强弱一变，台风路径就会跟着调整，而且周边天气系统也在拉扯，季风水气呀、周边的环流啊，都会影响移动的速度和方向，而地形和近海环境也会改造台风，时间越往后不确定就越大，预报越早误差越大，所以应该看

看可能范围，不能只盯着一条中心线，对吧？所以现在怎么办呢？就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11号、12号提前检查家里面的这个阳台、花盆、窗户、晾衣架，把那些容易被风吹动的物品给它收起来。周末有出行或者活动计划，提前留意雷雨大风和降雨变化，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远离广告牌、大树、围挡和低洼积水的路段，这点很重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啊。还有一个广告要跟大家讲啊，小厨娘淮扬菜登上必吃榜的10周年，会员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99块钱购买厨娘的成长卡，即刻可以享受322元的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6大会员特权包括了菜品的会员价、每周二的菜品88折、周周新品的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这个点心水果，所以真的很靠谱的啊。如果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99块钱办一张厨娘成长卡，很划算啊。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南京城的大小事。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心肠，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

去到一个屏蔽的地方接不到电话，所以他早上给了我一段录音。然后今天在10点钟之后呢，我们也会连我们的救助专家。今天是车养家的保险车养家的这个专家是这个于安强，技术总监于安强。那关于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异常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啊，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喽。

0: 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
1: 那么一丢丢啊，这个当然了跟每个人的身材有关系啊。总的来说呢，我是觉得这台车是蛮适合家庭去使用的，而且相对于东风逸派之前的产品，因为有华为六件套的这种加持之后，这个车它的整体的这种有变化，就是给人是面目一新的感觉。不过这个车当然也有争议的地方，就比如说它的小蓝灯，整个这辆车配了9个小蓝灯啊，就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啊，你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是我有小蓝灯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有个共识，就是一辆车你必须有车顶的激光雷达再加上小蓝灯，你给人的感觉你就是一个智驾很强的一台车。但是 ADS5 Pro 它是舱内激光方案啊，它没有舱内这个车顶的这个激光雷达怎么办呢？哎，于是在用户的督促之下，东风逸派给了他一个车顶的小蓝灯，不是车顶的激光雷达，给了他车顶的小蓝灯。而对于这个东西呢，其实业内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啊，你原来舱内方案啊可以做的风阻更低，风噪更低，对不对？你就给我车顶又顶了个包，你这意义何在呢？有人说这顶包多丑啊，哎，这个事情可能就得看车主自己怎么去判断这个问题了，看看大家怎么去认可这件事情。当然我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倒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创新呢，因为过去的时候当车企去造出一台新车，往往会跟车主说啊，你要适应，我告诉你这是为你好，比如说什么隐藏式门把手，没有遮阳帘的这些天窗。但是真正能够听车主呼声，而且能够把它顶着压力再给它落地，其实这一点也是我觉得东风逸派在顶着压力去做的事情啊。毕竟愿意去听车主的声音，或者是愿意为车主去做这样的一些东西，本身这个态度还是值得点赞的。当然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台车最后多少钱啊能够去正式的去发布，因为现在是预售是19.98万嘛，华为六件套大六座啊，19.98万这样的一台车，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我们期待它的最终的售价。好，周宇。
2: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冲进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3: 好，刚刚听了杨晓说他昨天试驾的这个情况啊，其实一台车呢，多方面的试驾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更多的去了解这台车。啊，我们节目的变化呢，可能应该是确定下来的，然后依然在997能够听到杨晓和周宇，只不过我们分开了，啊，分开了，节目呢是连在一起的。杨晓应该是在我前面，完了我接杨晓的，我在后面。哎，但是没关系。大家不是看杨晓的车是小谭吗？对吧？视频号里面，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找到我小周阿姨。小周阿姨说，我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每天我都直播的。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像板蓝根啊，像树林球迷啊，还有一个我都不记得了，好几个朋友已经在我的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交流，还给了我那个粉丝灯牌，真的谢谢，谢谢大家。我今天也直播，今天是我在视频号第7天的直播。

0: 其实我因为干电台干了30多年了，大家都知道。然后我现在直播的主要话题呢，就是婚姻家庭，包括亲子教育、亲子沟通，还有就是自我成长。就我自己在方方面面，在职场也好啊，在生活里面也好，把一些看到的，把一些经历的啊，都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如果你看到了，你不妨也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如果想跟我在视频号里面连麦也可以。我觉得就是节目它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作为朋友哦，主持人和听众之间，咱们是一个老朋友的关系，咱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渠道里面，对吧，再见，对不对？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跟领导去掰扯什么，没必要，真的。哎呀，过客你说的，我虽然看到非常感动，但是变也是为了更好，对吧？所以接受改变，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马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呢，就要进整点了。整点之后呢，我今天还想请大家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也是之前就是采访那个之前他也是我们的技术专家，就是董庆，他聊 DM 技术。他是比亚迪的这个售服专家，然后关于比亚迪 DM 技术呢，他之前也做了一个我们做了一档节目，我们把它剪出来了，然后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也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在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1: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漠的南京
1: 带着大家呢，好吗？好，那接下来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听首歌，然后把我们要放的宣传带给他放了，然后看看有没有时间把那个董总的录音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然后之后就连我们的这个技术专家，今天是于安强于总，那大家如果有自己用车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嗯，8465-2997。之后我当然对节目也会有一些想法嘛，到时候会在新节目里面跟大家呈现。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

0: 闻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因为它我们这个面比车比较多呀，
1: 嗯，
0: 对于个人来讲，一个车它有可能开个10万公里它都不出问题，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嗯，
0: 那作为一个私家车的讲，我车子买回家开了几年，开了10万公里。
1: 马上我们进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连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是车享家的技术总监于安强于总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帮大家解决在自己开车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0: 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香南京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香南京选口金银”。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

0: 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他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
1: 摸，哎，我可摸到了，这里面卡了一个石子，我把这个石子拿出来之后，发现那个地方亮了，
2: 亮了，磨的。
1: 那就对了，因为这个，而且那个车主呢，为什么我讲这个案例呢？因为这个车主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你怎么没给我换着呢？我说我听的是弹簧，我说但是呢，我说这个东西到底弹簧问题，还是车身问题，还是那个后桥问题？我说这个东西可能要拆下来看。
2: 嗯，
1: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之前有个宝马，左前响，然后到一个修理厂，什么东西都换了，越修越响，最后把车卖了。嗯、我一听这个话，我说你放心好了，我说这个我们不会给你随便换的。
2: 是，
1: 我说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问题给他这个
2: 找到根源。
1: 对，肯定是要找到这个点。所以说，就是大家以后修车呢一样的，特别像什么异响之类的，还是要找就是这种相对不讲说专业第一方面，
2: 就一定要找靠谱的。
1: 对，还是要负责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异响呢，讲实话啊，从我们修理企业来讲的话，确实是。挺困难的事，因为这东西你像这个我是跟他解决这个问题，你说这是收钱还是不收钱？当然了我们肯定也没收钱啊，我们怎么讲呢，我们这个
2: 把石头抠出来了。
1: 对，其实就是一个石子的问题，对吧？但是今天比如说有个电路问题，一个线断了，这个作为一个合格的企业，有责任的企业，我们也是也会为客户考虑的。
2: 嗯，好，谢谢于总的分享。那就这样，
1: 好的，
2: 拜拜。嗯，再见。好，今天我们的H方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然后在大蓝鲸 APP 你搜于姐的碎碎念和青青故事会，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中午12点1011车世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首先还是要提醒到您，宁河高速汤泉互通附近是有货车小车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占用双向的第一第二车道，处理事故的时间会比较久，请大家注意避让。绕城公路启迪大街出口附近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多缓行到马群枢纽，快速内环中

0: 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玄武湖隧道双向，应天高架双向车辆都还有短暂排队，其他的高架和隧道基本恢复畅通。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沿线、虎踞关路沿线、汉中路沿线还有中山东路新街口段车辆是有明显积压，过江通道现在全部畅通，都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市气象台预报这两天台风八威对南京没有影响，但是要注意7月11号到12号受台风八威的外围影响，南京多雷阵雨天气。不过台风路径变化及其对南京的风雨影响仍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昨天呢是小暑节气啊，俗话说节到小暑尽伏天，天变无常雨连绵，所以这个小暑节气过后呢，可以讲是暑热和湿气并重，很多人最近一段时间总觉得不太舒服啊，心烦气躁，疲倦乏力。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讲养生话题吧。夏天养生重点是突出心境，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因为焦虑不安紧张引发的这个情绪中暑，希望我们都可以及时的调整心态，释放压力。这种季节一到呢啊，我就特别佩服咱们老祖宗，你想啊，他们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甚至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那么漫长又闷热的夏天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呀？翻开历史的画卷，尤其是啊，走到商业繁华、市井烟火气最浓的宋朝，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他们也是有秘籍的。他们不但熬过了夏天，还把夏天过得比咱们还要风雅，还要清凉。所以呢，就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带着你穿越回到几百年前的南宋临安城，我们去街头巷尾走一走，复刻几杯被时光掩埋的古代消暑饮料，让我们一起把夏天喝成一首诗吧。

浙江余姚的杨梅是非常有名的，对吧？你就把那个杨梅去核捣碎了，然后把它放到冷冻箱里面，冻成绵密的冰沙，铺在那个冰镇过的豆水上，然后当冰沙呢慢慢的融化，你就可以吃到果香、豆香和甘草香，会有一种特别的灵动感，是一种酸甜平衡灵动感啊。好，这是今天给你带来的第一款夏天的消暑饮品，顺时而食，应季而养，这就是古人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夏天答案。

好了，刚才我们已经去尝了一款送人的雪泡豆水，这个是在市井街头都可以买得到的，我是说当年啊，几百年前。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款啊，算是叫文人雅士的专属浪漫吧，它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叫蜀水。宋人呢，我们都知道他们喜欢花，喜欢香，在夏天的时候啊，他们讲究这个蜀水要有香气。南宋的诗人陈玉有一首《制梅花汤》，里面写道：南枝开处觅春光，摘得冰耙觅瓮藏，留煮牛汤消暑渴，银搔才夹有馥香。是不是听起来就很美啊？夏天喝一道梅花汤，哇，这可讲究了，因为必须要在冬天的时候就准备起来。

梅花盛开的时候，采下那个最嫩最嫩的小瓣，然后要把它小心翼翼地藏在瓮里密封起来，等到夏天呢取出来煮汤。这款梅花汤熟水喝下去之后啊，你就会发现暑气全消，而且啊，这个嘴唇齿留香，就好像是面颊都散发着梅花的清香。那么除了梅花呢，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做熟水的好材料，紫苏。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拿紫苏做菜，对吧？那么紫苏熟水就是要把紫苏叶隔着纸在火上去烘烤，烤到它散发香味，然后再用很沸腾的那个滚水去冲泡。紫苏熟水呢，它和其他的饮品会有一点不一样，你必须要趁热的时候喝，它放凉了喝啊，是反而伤身体的。这种饮料应该说是带着一点点中药的保健作用吧，就类似于叫香饮子，理气宽中，让你在闷热的夏天午后也可以觉得神清气爽。

的消暑汤继续啊，最后我们要复刻的是穿越了千年，从南宋一路走到清朝的一款国民消暑神水——酸梅汤啊，这个东西我们到现在还在喝着呢。其实啊，酸梅汤的祖先呢，早在南宋的《武林旧事》里面就有记载，当时叫卤梅水。那么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它就被宫廷御膳房改良了，成了乾隆皇帝钦点的清宫异宝。现在我们还会喝酸梅汤，对吧？为什么酸梅汤可以活这么久呢？就是因为它的配方里面其实藏着中医的密码酸甘化阴。乌梅呢，它是有一定功效的，敛肺生津；而山楂呢，消食化瘀；陈皮理气健脾；再用甘草来调和各种味道。现代科学也证实了，就是这些天然成分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流汗丢失掉的电解质。所以当你比如说在大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心烦意乱的时候，一杯酸梅汤下肚是可以让你的脾胃苏醒过来的，而且呢那种酸甜交织的味道可以瞬间打开味蕾。梁实秋先生曾经评价老北京的酸梅汤，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哇，这是得有多么的好吃呀。好了，今天我们讲到了古代的一些夏天饮料啊，雪泡豆水、梅花鼠水，还有酸梅汤。你想啊，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古人是用井水冰镇，用冬雪储冰，用花草入药啊，把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全部都熬进了一碗冰冰凉凉的汤水里面。现在我们其实选择余地非常大，各种各样冰美食了，网红奶茶了，生活无比快捷。但是在某一个暑气蒸腾的傍晚，当你觉得被快节奏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妨呢也可以试着走进厨房，像古人一样为自己熬一锅古法酸梅汤，或者煮一碗甘草绿豆水。也许那一刻我们可以和宋朝的百姓共享一份市井的清凉。我们啜饮的不只是凉意啊，是几千年未断的东方生活美学。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上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G40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 ，S48沪宜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宜兴方向的路区互通附近 ，G52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成熟方向的苏州城区 ，G2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桥枢纽以及陆家互通附近，目前。

0: 有受到施工栈道和流量的影响，现场实施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个主题，消暑静心。消暑节气已过啊，半点之前呢，我们讲了如何去复刻啊百年前的消暑饮料。那么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应对急火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慢下来，让心静下来，就磨练出一种处乱不惊的能力。我们常说心静自然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不管是做冥想也好，做手工也好，或者是让自己啊多一点时间去阅读也好，都是有助于我们去打磨慢的心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借助食疗来养心。其实在夏天的时候，运动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养心的。夏天我们要避免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尤其是高温天，户外活动可以减少。那么在室内呢，可以做一做类似于像八段锦啊太极啊，或者是室内游泳啊，这些养生的慢运动。最近一段时间阴雨连绵，天气会比较的多一点啊，真的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发霉的感觉。本来计划什么去晨跑一下的了，又泡汤了，本来计划周末啊出去走一走了，然后又取消了，所以整个人都觉得好像跟天气一样变得湿漉漉的，有一种烦躁和焦虑感。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比较的正常，所以就是为了给大家开一剂特别的药方，半点之后啊想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在家里动起来。不用担心啊，这是不需要昂贵的器械，也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做一些适合在家做的运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甩掉湿气，更能够让你在出汗当中找回掌握生活的快乐。

室内运动什么最好？给你的第一个推荐是被称之为叫室内燃脂之王的波比跳。如果你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达到最高的燃脂效率，那么波比跳绝对就是首选，因为它结合了深蹲、俯卧撑和跳跃三个动作，它可以调动我们全身 70% 以上的肌肉群，功效相当直接，急速的提升心率，快速的燃烧卡路里，而且具有强大的后燃效应。也就是说，哪怕你这个波比跳啊室内运动结束了，你的身体还在持续的消耗热量。具体的做法呢很简单，我建议大家去什么抖音上或者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都有比较专业的健身老师给大家去带领着做这个波比跳。简单四步法：自然站立，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呢下蹲，双手撑地，双腿向后蹬直啊，成这个俯卧撑的姿态，接着做一个标准的俯卧撑。新手当然也可以膝盖着地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比较省力气一点，膝盖着地，然后再迅速的收腿跳回深蹲姿势，最后全力的往上纵身一跃，双手要举过头顶。实际上这个动作你别看讲起来简简单单四步，你实际操作起来蛮累的，所以新手的建议就是你不要追求速度，你一定要追求的是什么？动作的标准。你可以慢点做啊，然后多休息休息，大概做5到8组，你就发现哇，我的身体真的是已经被燃烧起来了。当然波比跳是比较剧烈运动的那么一种，有些人呢会想要更温和的，更能够去抚慰情绪的运动，所以第二项推荐阴瑜伽，我觉得是很适合在雨天里面去做的一项运动啊。下雨天本身气压比较低，人的关节呢是容易感到酸痛或沉重的，而阴瑜伽是不同于那种强调力量的流瑜伽，它比较强调长时间保持一个体式，主要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缔结组织啊，结缔组织，比如说像韧带还有筋膜这种，它的功效在于疏通经络。如果你是一个需要久坐，比如说开车啊或者坐办公室啊这样啊，腰背比较僵硬的话，它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它可以帮助你平复焦虑，找回内心的宁静。你比如说很简单一个蝴蝶式，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体式，你坐在垫子上，脚心相对，然后用你的双手呢抓住脚尖，膝盖是向两边打开并且尽量下沉的，背部要挺直，这个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保持这个姿势3到5分钟，这就是很经典的蝴蝶式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听到外面的雨声，然后你自己通过这个姿势去专注于呼吸，吸气的时候延展脊柱，呼气的时候让膝盖自然下沉，你会发现身体变得安静了啊，随着你的呼吸，这种紧张感一点一点的就流走了。好了，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啊，虽然最近经常阴雨天气，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在

0: 室内，我自己制造一个小太阳。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身材，它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我们去更好的找到身体自己的节奏，用呼吸去让自己放松。
1: 小轩轩，来来来。

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好物推荐来了，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去看一看详情。这是我们跨境美妆的一个重磅福利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

今年我们的旅行社路线产品正式上新啊，我们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啊，给大家做了一个6天时间的规划啊。之前呢可能有10几天，考虑到很多人这个假期没有这么的丰足，所以呢我们把它压缩到6天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那溢价全含5999元，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还有住上一晚，全程是4钻酒店的住宿，吃的是青海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我们今年还有一条比较特别的路线啊，这个路线呢是适合应该说自由度很高的人，因为他需要32天的时间，叫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听起来就很重头戏。确实，那么今年秋天低洼去旅行呢，迎来自驾进藏的12年，所以才组了这么一条线路啊。这次呢是有2位灵魂人物和你一起去自驾，一位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还有一位就是滴滴爸爸旅行社啊刘磊刘总经理，两个人一起为这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因为时间比较长，真的是32天啊，也不是就是一般人可能能挪得出来的时间，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喜欢西藏然后非常喜欢自驾的朋友对这条路线啊没有抵抗力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007-1011，这也就是一个20人的自驾小团，然后有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成都集结，400-007-1011。其实不管你是想去哪里啊，又或者是比如你亲朋好友想要自己组一个团，自己定了目的地，但是做攻略方面没有什么经验，我觉得这种事情都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详细的进行咨询。好了，今天我们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互动，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想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是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大蓝鲸的首页就有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的推荐，大家点击进去，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你还可以给我留言，和我积极互动起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走进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电诈警情播报，无请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可以拨打84652997，关心会来帮助大家。如果生活当中你接到了陌生人给你打来的电话，留的微信 QQ 等等，那么如果你摸不清楚啊，这个到底是不是诈骗分子，那怎么办呢？96110，大家记住了，这个电话是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就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严宇。

0: 玉霞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玉霞你好。
1: 关心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日家住江宁区的 曹同学报警称，自己在大学新生 QQ 群看到有人发布日结200+无需坐班的高薪兼职信息。联系对方后，对方以工作数据需要加密同步避免平台风控为由，诱导曹同学通过陌生链接下载了名为 GChat 的小众聊天软件。曹同学在该软件内添加专属派单员，先后完成3笔小额点赞关注任务，都收到了几十元返利，同意参与所谓更高级别返利更多的任务。派单员要求曹同学先垫付1000元，任务完成后返还本金加双倍佣金返利。曹同学转账完成任务后，对方以操作失误导致账户异常为由拒绝提现，要求曹同学充值18000元进行账户修复。曹同学自己钱不够向家长求助，家长发现其被骗，随后报警，损失900余元。警方提示，不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非官方渠道 APP， 任何通过短信、短视频、社交软件、私信推送的加密聊天神器等小众软件都为诈骗。下载 APP 需要去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所有要求先垫资、充值、转账才能解锁任务、提升佣金、解冻账户的都是诈骗。刷单本身违法，不存在合法返利。如遇诈骗，及时保留社诈链接、软件名称、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110或96110报警。
0: 谢谢玉霞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2: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非官方渠道的 APP， 任何通过短信、短视频、社交软件、私信推送的加密聊天神器等等小众软件多为诈骗。下载 APP 需要去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所有要求你先垫资、充值、转账才能够解锁任务、提升佣金、解冻账户的都是诈骗。注意了，刷单本身是违法的，不存在合法返利。如果遇到诈骗，及时保留涉诈链接、软件名称、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110或者96110报警。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骗子装孙子求爷爷取钱，民警火速拦截，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冒充物流理赔设骗局，民警火速拔卡，守住了20万元。暖心接力，5000元看病钱一落，警民携手完璧归赵。一男子刷短视频竟然搭上了毒贩。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了一起通过快递包裹伪装成保健品进行毒品交易的非法持有毒品案件。今天的997禁毒之声，陈林警官和大家详细来说。网恋相亲必看，骗子常用哪些 APP 呢？今天我们就给这个名单大曝光。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锦梅工作室，大蓝鲸 APP 此刻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已经上传。

选择相信，因为这个发件的号码是95588。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做呢？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小何留下的答案，大家也到大蓝鲸 APP 来留下你的答案。

0: 无聊，
1: 打开手机刷个单，赚点零花钱，无抵押不担保，交点手续费就能贷出钱来，资产解冻后会有大笔分红，这机会我得把握住。啥？我是先洗钱。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和大家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看似贴心的物流理赔服务，实则是步步设套的电信网络诈骗。近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小市派出所精准拦截一起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诈骗，成功为辖区的七旬老人守住了20万元的养老积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关心要连线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小市派出所的民警黄建树，请黄警官和大家说说当时的情况。黄警官你好。
2: 喂，你好。
1: 当我们的民警接到这个预警之后，到这个阿姨家的时候，那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当时我们的出警民警到达这位阿姨的家里，她的手机正在被这个诈骗分子给远程操控了，正在屏幕共享。这个诈骗分子应该是在她的手机上调取她的一些银行 APP， 然后可能再进行一些转账的操作。然后我们民警就及时立刻当场给他这个电话卡给拔了，然后网断了，基本上就是断绝了他这个骗子继续操作的这个空间。
1: 那我们的这个反诈民警啊，是不是都会随身携带一些什么卡针，方便做这样一系的一个阻断呢？
2: 这个我们并没有这个要求，但是这个应该是民警这个经验比较丰富，他随身携带，可以第一时间去做出这个拔卡这个动作。
1: 你看，真的是为了保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我们的民警也是用心良苦，对不对？那么做了阻断之后，那我们民警了解到这个奶奶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诈骗的过程啊？

0: 情况是这样的，他呢在网上购物，但是呢他是没有在那种正规的大平台，比如说淘宝啊京东这些平台上购买，他是通过这个微信一个微商小店，就是在微信这个平台里面购买的一个大米。这个购买之后呢，后来他就接到电话，自称是这个物流公司的，说他购买这个大米在运送的过程中， 遇到了车祸，然后可能就没法送过来了，然后要给他办理理赔，然后对方又给了他另外一个号码，让他打过去，然后这个阿姨打过去之后呢，就根据对方这个要求操作，然后可能又下了一些什么APP， 然后打开了这个屏幕共享，手机这个屏幕共享的这个功能，然后可以让这个对面这个诈骗的分子可以有机会去操作他的手机，然后进而进行转账。
1: 那我们民警到现场的时候，基本的流程呢就是先要进行一个阻断，对吧？当我们阻断成功之后，是不是还要为老人做相关的一些反诈的普及呢？对，这是工作要求，也是我们这个要让这个工作形成闭环嘛，第一时间要这个阻断这个诈骗行为。
0: 然后接下来之后，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些反诈方面的一些宣防啊，以防今后遇到其他的情况再上当受骗。因为现在骗子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2: 对，老年人呢，他这个去了解这些信息的途径啊，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的广，所以呢，也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到大家，如果您家中有老年人，平时要多跟他聊聊，诈骗分子有哪些诈骗手段是专门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的，把从我们节目当中了解到的反诈知识呢，和您的家人来分享。非常感谢黄建树警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
3: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黄警官，谢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10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 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APP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 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4: 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关心警媒工作室，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再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近日咱们陆河公安分局东沟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现

0: 市辖区一名老人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预警之后，民警立刻联系了这个老人，可是通过多次电话，这个对方呢就是不接听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的这个老人的转账的风险就增加了。民警也是争分夺秒，辗转联系上了这个老人的儿子，告知他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接到电话的这个儿子呢，他又对来电特别的警惕，一度怀疑我们民警是冒充警察的骗子。对此啊，民警当即报出多名村民以及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姓名，这才打消了他的猜忌。掌握信息之后呢，民警预判老人已经动身去取钱了，立刻安排警力到银行去蹲守拦截，最终是在柜台前把这个老人家给成功的拦截住了。原来老人遭遇的是什么呢？冒充熟人加冒充公检法的复合型的诈骗，骗子伪装成他的孙子，哭着说我打伤别人了，要50000块钱私了啊。那另外一位呢，又假装我是派出所的所长，持续施压，威逼保密，你不能告诉其他人，赶紧把钱交过来。这一套对老年人来说真的是又惊又吓呀。经过了民警长达半小时的耐心拆解骗局，联动家属共同劝导这个老人，老人最终啊彻底醒悟了。50000块钱啊，对于一个老人来说，50000块不是小数字啊，50000块钱得以保住了。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大家，凡是自称亲友熟人通过陌生号码或者是网络要求转账汇款的，请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其他联系方式和本人核实。遇到自称公检法要求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一律是诈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心急落入骗子的圈套。如果遇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110来进行咨询哦。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兴盛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7: 即浏览各类宣称是提升性功能的保健品短视频，也正是这些视频让他搭上了线上毒贩。除此之外，检察官在王某的手

0: 手机里发现，他和对方聊天记录里出现大量的几十公斤货物，红的、白的等等暗语。对方还叮嘱王某收货遇到紧急情况直接丢弃包裹，多处细节都能证明这绝非普通的保健品交易。
1: 检察官结合全案的证据认定，现有材料无法证实王某存在贩卖毒品的牟利行为，因此不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其在交易流程、沟通、用语等多处明显反常的情况下，依旧主动对接、物流等时候这个收件，其非法持有 21.28 克的冰毒的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构成要件。检察官介绍，非法持有毒品存在明确的入罪门槛，冰毒持有量超过10克即构成刑事犯罪，而贩卖毒品无数量门槛，无论多少克都要构成犯罪。
0: 检察官表示啊，本案是当下典型的网络新型涉毒案件，毒贩利用短视频平台引流，依托快递物流藏毒，以保健品作为伪装，极具迷惑性，极易导致普通群众误入歧途，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那么我们来听一首禁毒歌曲，稍后时间有更多的禁毒故事和大家来分享。

0: 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与，征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
1: 动不动就爱发脾气，而且无法和家人真诚的沟通，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怀疑女儿服用了某些控制精神的物质。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点，他们都迷恋上了一种所谓的网红电子烟。警方深入侦查后发现，这种看似普通的电子烟里面竟然暗藏着玄机，添加了替代他明。这是一种本应只能用于宠物手术麻醉的兽用药物，严禁用于人体。人如果吸食了替代他明，少量的会产生致幻作用，导致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持续行动缓慢、呕吐、嚎叫等症状。过量的吸食会导致人体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那么长期的滥用会造成神经系统不可逆的损伤，出现记忆力的衰退、认知功能的下降、持续性的手抖、这个幻觉幻想。那么部分的患者表现出类似精神分裂症的这种症状，难以恢复。
2: 随着办案民警抽丝剥茧，

0: 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当您接到95588发来的短信，说你的信用卡已经达到了提额的标准，那请点击链接提升到10万，网址呢也给你放在那儿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A. 点击链接，按照提示输入卡号、有效期和 CVV 码。 B. 回拨95588真正的工行的客服来咨询。 C. 把链接复制到浏览器打开来看看。 D. 相信短信，因为发件号码确实是95588。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回拨95588咨询。记住了啊，特别是短信里面有链接的，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点。银行官方客服电话，你记住，一定要自己亲自拨，不要回拨短信里面的。你只要回拨短信里面的，怎么样啊？你就会上当受骗。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记住关心和大家说的这段话。
1: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您，来路横财皆
2: 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3: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2: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4: 那么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了模拟演示。
5: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

0: 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1: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2: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大家也一定不要点，立即卸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1: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4: 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暑期将至，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四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了。第一，买买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去点陌生链接，取下陌生 APP， 去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备、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鱼饵。四，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再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学生涉嫌犯罪、侵犯隐私、损害利益，胁迫学生操作家长手机，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从而盗刷资金。针对上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请谨记真警察绝不会电话或网络办案，凡是恐吓要求向家长保密、转账钱款的都是诈骗。暑假防骗小窍门，学生要三不：不轻信陌生邀约，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便操作转账。家长要三多：多了解孩子心理，多科普反诈知识，多查验资金账户。祝广大学生和家长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近期呢，婚恋交友类的诈骗持续高发，诈骗分子虚构退役军人、公职人员、企业高管等等身份人设，以隐私保护、专属加密沟通为幌子，诱导受害人下载第三方 APP 进行私下联络，借机实施诈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骗子常用的 APP 名单啊，我已经把这个名单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了。你下载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推荐，打开来右上方点一个关注，然后进入第一个板块 Life 互动，那么就能看到了有哪些呢。比如说望商聊、起快快、金石路、火鱼、深度专注、小知聊、情绪森林岛、反向碎片，版本号都已经给你写好了，大家进来看一看就知道了。那么哪些 APP 最容易被骗子利用呢？第一，具备私密加密聊天功能的，支持聊天内容加密啊、无痕撤回啊、阅读后即焚啊等等设置，聊天内容不易被风控系统识别拦截，骗子常常以保护隐私为由，诱导受害人脱离公开平台，转入此类 APP 私下联络，以此规避反诈监控预警。第二，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权限的，可以开启屏幕投屏、远程操控权限，诈骗分子通过哄骗用户授权、非法窃取银行卡验证码、支付密码、身份信息等等，实施盗刷与资金诈骗。第三，注册登录门槛宽松的，注册过程无需多重实名认证检验，诈骗分子可以批量注册大量的虚假账号，反复包装虚假人设，实施连环诈骗。第三，说关键说重点，我们该如何避坑呢？第一，选择主流社交平台，谨慎使用小众聊天的陌生 APP， 日常沟通交流首选主流社交平台。第二，不安装非正规软件，仅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安装 APP， 对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包做到不点不扫、不下载、不安装。第三，不轻易开启屏幕共享，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权限可能会泄露银行卡验证码、支付密码等等敏感信息，切勿向陌生人轻易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控制等等功能。提醒大家，线上交友务必提高警惕，无论对方编造何种理由，我们坚决不转账、不参与陌生投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如果已经遭遇诱导共享屏幕或者转账，请立即卸载涉诈 APP， 修改全部账户密码，保存聊天记录与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以下几种习惯可能让骗子找到你：第一，下载翻墙软件，或者浏览下载色情赌博网站。这些网站不光能够获取你的信息，甚至盗取你的账号、密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等待你的将是以色情赌博为噱头的刷单诈骗。第二，随意连接免费公共 WiFi， 这些网络下存在泄露手机里敏感信息的风险，包括手机号码、社交软件账号、快递地址等。第三，网购和点外卖时使用个人真实姓名，丢掉快递箱时不撕掉你的个人快递信息，这样极易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第四，不在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APP， 不法分子通过修改软件的部分代码再将该软件发布，网友下载后你的信息将会被不法分子获取，而你的信息可能会被卖给诈骗团伙。第五，在社交软件平台或者短视频平台与网友互动时发布个人真实信息，或者暴露个人真实需求，例如在网上发布物品交易信息、提交求职个人招聘信息，或者随意添加网友。那么以上几种习惯如果能够避开，骗子很难找到你。
2: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7，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午间12点不见不散。不希望

0: 形成，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

0: 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那今天呢，在北京时间的凌晨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的席位哈，已经尘埃落定了。最后呢，在今天凌晨，阿根廷和瑞士是晋级到了八强。在节目中呢，今天我们会继续和您去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哈。那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在0-2落后的绝境中，在梅西上半场罚丢点球的情况下，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之内连进三球，神奇的逆转埃及队，从而晋级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在本场比赛，梅西贡献一传一射，也创造了多项纪录。其实这场比赛哈，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还在热烈的讨论当中。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赛场内外，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王老师也是在现场采访并且见证了这一场神奇的大逆转。王老师你好。
2: 哦，冯
0: 婷
2: 你好。
0: 那首先你在现场观看这场神奇的大逆转，你的感受怎么样？你觉得在赛前你有预想到这个阿根廷队会赢得如此的艰难吗？
2: 其实打到这个阶段，说困难肯定会能想到有困难，但打成这个样子，那可能我想没有人能想到。
0: 就是你觉得从双方的发挥来看的话，你如何评价阿根廷队和埃及队他们今天各自的这个表现？
2: 我觉得今天埃及队可以说发挥了100%甚至更多的自己的战斗力，或者说展现了自己的特色吧。他们防守守得很好，他们的反击打得非常的有威胁。阿根廷队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可能还是太依赖梅西了吧。当梅西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因为他毕竟39岁了，上一场打到加时赛打完，打到最后时刻，虽然埃及队也是同样的打了加时，但是感觉阿根廷队今天整体感觉至少进入状态也好，或者说场上的体现出的活力也好，还是不如埃及队。
0: 那你觉得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哈，他们是通过怎样的一个场上的变化，或者说是怎么能够上演这样一个逆转的好戏的？
2: 我觉得阿根廷队他其实大家看了球，如果看球或者说是看那些集锦，其实也能看出来后来他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梅西拉到边上，梅西更多的在右边活动，他的传球实际上就是非常有威胁，而且中路罗梅罗直接提上来打，都做中锋使了。其实罗梅罗在俱乐部的时候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包括老塔罗，就是禁区里他有人有支点能站住的时候，梅西的传球才能更有威胁。包括之前梅西在中间的时候也起了很多高球，但是没有人能去争这个点，包括送了很多身后球，就是很难拿到，包括梅西也很难拿到。对方的后卫又快又壮，阿根廷的一开始的战术可能不是特别成功，但是后来梅西拉出去以后，中间让别人来站，让能站住的人来站，我觉得这个变化。

0: 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球，那个 了不同的一些声音啊，包括可能对裁判的这个判罚。那我不知道在赛后你在采访的时候，无论是双方的队员或者双比赛，而且阿根廷应该说这连续两场的晋级之路走的都不是很轻松哈、啊、包括之前对阵这个佛得角的这个比赛。那你觉得阿根廷接下来可能在比赛中要对阵的是瑞士队哈、啊、你怎么看待阿根廷接下来的这个晋级的前景？
1: 就是阿根廷的这个签表出来的时候，分组落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阿根廷这一路应该挺顺的，因为没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
0: 强队，
1: 特别强的那种队啊，
0: 嗯嗯，
1: 不像这个，但是实际上这些队都很难啃。对如今阿根廷来说，我们后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后面瑞士和哥伦比亚那场比赛？
0: 嗯，
1: 其实瑞士也是一支向来都是以作风硬朗来著称的球队，而现在的阿根廷对于这种球队，说实话会显得办法不多，可能更多的是会依赖一些这种灵光一闪的球星发挥。你让他们打阵地战去打穿对手，至少从前面几场来看还挺难的。
0: 嗯
1: 啊，当然，

0: 安平来说又是一场硬仗，我觉得。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变化，不是那么依赖梅西，或者说打出更多的变化，因为，坦白说，我觉得，阿根廷队内还是有很多有天赋、有能力的球员的，他们完全可以，对，完全可以，
1: 就是关键时刻他们也可以站出来，
0: 问题，
1: 对对对，也是可以应该站出来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王老师，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因为从北京时间来说哈，7月9号是休赛一天，然后就要开始1/4决赛了。王老师，接下来的这个采访的任务是哪一场？
0: 我下面要转场波士顿，去看法国队和摩洛哥的那场较量。
1: 哇，
0: 这是一场，
1: 非常羡慕，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
0: 很精彩，对，
1: 就虽然还没有打，但是
0: 打的。
1: 对，因为两支球队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所以这场比赛
0: 对对对，
1: 就要看一看这个法国队和摩洛哥到底谁能够率先的晋级四强。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老师在节目中给我们带来的连线啊，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现场给我们带来的连线，辛苦你了。好好，再见。
0: 好，谢谢，
1: 再见。这是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去连线到了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啊，王老师也是跟我们说了他在现场的一些观察啊，尤其是阿根廷对埃及的这场比赛啊，的确话题性拉满啊，当然我觉得它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跌宕起伏，但同时客观说它也是一场存在着一些争议的比赛啊，尤其是对裁判的这个判罚的问题。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我们知道呢在今天其实世界杯的八强对阵已经出来了，那包括接下来具体的对阵的时间表也已经有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特意抛出了两张图片啊，大家可以收藏一下，届时呢可以更好的去看一看这个比赛的情况。这场比赛呢应该说阿根廷队真的是有惊无险吧，死里逃生啊，终于是晋级了这个八强。所以在浪费了点球机会之后，但是梅西呢随后用传射建功完成了自我救赎，梅西的这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已经来到了21粒。赛后呢这位阿根廷的队长也是忍不住的流下了泪水，我觉得他的这个泪水当中就是怎么说，我觉得你很难得哈，在这样一些比如说是16进8或者是8进4的比赛当中在赢球之后看到梅西落泪，但是今天你的确是在赛场上你很难得的看到了梅西的泪水。我觉得这个泪水当中既有对球队逆转取胜的喜悦，或许也会有一丢丢对罚丢点球的自责哈，有一种这种劫后余生的感慨。那其实虽然在这场比赛梅西好像罚丢了点球，但是在赛后他的队友依然给出了他非常高的评价，包括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王老师在节目中给我们介绍了，在赛后他们在球员的混合采访区也听到了像老塔罗呀恩佐他们的这些评价。老塔罗一直是认为梅西是这支球队的引领者榜样啊，他配得上这一切。那的确39岁的梅西在本场比赛也是贡献了一传一射。那么梅西呢也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他个人本届进球数呢已经增加到了8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21个，他继续领跑历史射手榜。同时梅西还成为首位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31次出场也继续领跑世界杯出场记录榜。可是呢埃及队的将帅呢应该说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是很难接受的，非常的遗憾，他们表达了对裁判的强烈不满。阿根廷队完成最后绝杀的一球呢，埃及队认为阿根廷队有犯规在先，多名球员以及教练工作人员因为抗议被出示了黄牌甚至是红牌哈，所以这让埃及队的上下都非常非常的愤怒。 那么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打进一球的埃及前锋齐库就非常激动，他表示裁判偏袒了阿根廷队，他说比赛本来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但是到了最后一刻却溜走了，球场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接着说，这是一届早就内定好的冠军被暗中操纵的比赛，从比赛一开始裁判就出

处处针对我们。恭喜阿根廷队又要拿到世界杯冠军了啊！所以通过这个赛后的采访，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埃及队的队员对于裁判判罚的不满。那虽然说埃及队最后很遗憾哈，没有能够晋级八强，但是他们的确也已经创造了球队的历史。本届世界杯之前，埃及队就曾经三次参加过世界杯，但是他们从未拿到过一场胜利，也从未完成从小组赛阶段出现的成就。但这一次他们晋级了16强。开始的时候就是小组赛结束啊，淘汰赛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半区的分布，我们还说，包括我们在节目中啊，我记得那一天很多的听众也在跟我们聊说，哎呀，这个阿根廷的签名运太好了啊，这个半区几乎没有什么，尤其是在他所在的这个四分之一区，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对手嘛，就觉得很幸运哈。但是没想到，无论是对阵佛的脚，还是对阵今天的这个埃及队啊，原本我们都认为。就觉得这两个队应该不会给阿根廷队造成太大的困难，但是谁又能想到呢？所以赛场上真的一切皆有可能。进入淘汰赛阶段，真的你不能简单的用所谓的纸面实力，用所谓曾经的战绩，用所谓你球队有没有绝对的巨星去简单的预测一场比赛了。在赛场上，我觉得整个球队的这种战斗力执行力包括这种专注力我觉得都是在淘汰赛阶段非常关键的。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想要晋级可能还是需要有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冰冰的妈咪说，我身边的人说阿根廷是保送生。再来看一看3148的，就是尾号是3148的听众，他说裁判啊确实有点黑了啊，这个有点偏袒阿根廷队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裁判有这种偏袒呢？老司机说，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至今经历了很多有争议的事情，包括之前美国队红牌禁赛延期的行为，其实都在透支着裁判和规则的公信力。没错，这是国际足联也应该去考虑的事情哈。他说，所以呢，在出现多次争议判罚之后，大家免不了会质疑比赛的公正性啊，这都是之前种种行为造成的恶果。

好，再来看一看库米拉，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他说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真的是五味杂陈，莫名的心酸。哇，确实是，因为我们都说这一届是诸神黄昏，所以整个画面的这个背景其实就是一个在黄昏落日下，然后三个人并肩坐在绿茵赛场上，这三个人分别身穿着七号、十号和十号的战袍啊。C 罗，葡萄牙队的七号 C 罗，克罗地亚队的十号莫德里奇，以及巴西队的十号内马尔。我跟你一样，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尤其是配上那样的文字，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所以当他们挥手作别绿茵赛场的时候，挥手作别世界杯赛场的时候，肯定也在想，如果自己在年轻几岁，是不是能够给球队有更多的助力呢？球队是不是又会走得更远一些呢？所以那一刻告别赛场的时候，肯定还有很多的无奈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尾号是1813的一位听众说，那今天真的是史诗级的翻盘啊。边边妈咪说，看完了这场不算太晚的球，阿根廷确实应该赢，但是赢的呢的确是很勉强了，上半场不该踢得这么差，包括防守啊，还有包括梅西的这个点球哈。他说但是埃及真的表现得很好啊，但是裁判的这个判罚的确也是有争议，当然了他说最后还是要恭喜梅西。po 了几张看球的这个图片。杰尼说，之前说梅西这届没有压力，但是我觉得梅西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几次罚丢点球就说明了一切啊。我觉得在小组赛阶段，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出来，就是梅西好像更加的放松，甚至有一些球你觉得特别的写意。

但是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我不知道比如说这个赛期比较长嘛，整个这一次的这个赛程比较长，因为扩军之后赛程长，然后加上可能天气也比较炎热等等吧，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加上三场小组赛，其实对于39岁的梅西来说，我觉得是不是在体能上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影响。余阳光说，阿根廷赢的这一场比赛呢，的确是有很多的争议哈。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海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评论区哈，就是抛出了两张图片，分别是世界杯的八强对阵图，以及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四场比赛的具体的开球的时间大家可以收藏一下，到时候可以看看你更想或者说你更期待去看哪一场比赛哈，在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你觉得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哪四支球队可以晋级四强呢？说说看你心目中的四强球队哈，大蓝鲸 APP 来给我们留言吧。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天下体坛。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充满着争议呢？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你们在节目中啊，对于美加墨世界杯啊，对于一些球队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1: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其实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是在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来展开的，双方苦战120分钟不分胜负，所以最终就进入到了

极为残酷的点球大战的环节。那哥伦比亚这一边呢，桑切斯和埃尔南德斯在第二和第四轮罚丢点球，瑞士队则是阿坎吉射飞，但最终呢，经过了点球大战，瑞士队击败了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他们重返八强。那么这次呢，本届世界杯的1/8决赛就已经全部出来，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阅历的不断的增长，他发现其实一切可能都是注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我觉得他是有一些释然的。对，库米拉也提到了八乔的背影啊。其实1994年我还没有开始看世界杯，我自己看的第一届世界杯呢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在那一届世界杯的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八乔也是上场比赛了嘛，而且后来八乔其实某种意义上他完成了一个自我救赎。意大利当时有在比赛中有一个点球呢，八乔是罚进了，我觉得他是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后来就开始听说了八乔的故事，然后我就回过去，回头去看到了这个，就是当时，中央台会放过往的一些比赛的这个集锦，会放到上一届比赛的一些集锦，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忧郁的，甚至是有一些忧伤的背影，而且当时我觉得那个画面的冲击感非常强。因为蓝色它本身是带有一种忧郁的气质的，这种蓝色背影矗立在门前，而身旁是所有穿着黄色球衣的巴西队的球员在满场飞奔庆祝，就是真的是一念之间，天堂地狱啊。 C 罗，我们的这位球迷也是 PO 了当时的一张图片啊。是的，所以聊起世界杯的时候真的你会有很多的记忆涌上心头哈。那接着今天节目当中到了我们的节目广告的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CK 正反印花 T 恤哈，简约高级，百搭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都非常的适合。那今天的这一款 CK 的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每件9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99或者 T 恤或者神最右的 CK 正反印花 T 恤，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大家如果以前呢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接着呢再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的产品哈。今年秋天呢，滴滴巴巴去旅行会迎来自驾进藏12年的时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将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的旅程画上句号。20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呢在成都集结，这必将会成为您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此外，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和定制产品，你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祖、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
1: 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刘大爷自打跟刘璋这儿兵合一处，准备要将打一家之后，这算是遇到了第一重压力啊，也是第一次挑战。怎么着？张武这儿发兵了，汉中张鲁发兵要来讨伐西川。刘备心说，我这机会来了啊！虽然说现在啊，所谓的挑战大于机遇，但是哈哈，对于我来讲，这事儿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啊！到了西川这儿，我寸功未立啊，光喝酒了，光聊天了，光叙旧了，光哥哥带弟弟了，好家伙，还差点把弟弟给踢上了啊，差点乱刃分尸啊！现在正是我立威信的时候，故而汉中张鲁发兵这个消息一传来，垂头丧脑的孙权来见郭泰，一见郭泰面，果不其然，老太太就跟他生气呢，老太太这手机调震动了是怎么着？一直跟那我说我儿啊，那郭泰，我听说了，我贤婿刘备领着人马去西川了，而且你要打他的荆襄，郭泰，您这听谁的小道消息？跟您说那种营销号不要看，那年。

你说哪有营销号呢？个别的营销号不要看啊，也不是所有的营销号也有好的啊，对吧？你不要乱看啊，你这没有意思。国泰一百号说，别废话，别废话啊！我儿你要打静香，我女儿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手足之情啊？你那妹妹又当如何呢？你继承了父兄之基业，统领六郡八十一州，尚且贪心不足啊！打别处可以啊，开疆拓土我不拦着你，可是你打荆州，你妹妹在哪儿啊？啊，儿啊儿啊，难道你现在如此无情吗？难道兄妹之情你就一点都不念了吗？你到底是何意？哎，这孙权一听，赶忙施礼，国泰息怒，国泰息怒。这个消息不属实啊，也是极个别的人给我出的主意，容我三思，您好好休息。说着话，孙权就退出来了。哎呀，一出来，孙权这个发愁哦，哎呀，万六，国泰知道消息喽，这事儿啊，八字别说没一撇了，连笔都找不着，哎呀，不让我去打荆州，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此时若不取荆襄，以后就更难取了啊！这又当如何？急得孙权在屋里边来回转悠。就在此时，谋士张昭、张子布一挑连龙进来了。孙权一看，哎呦，张先生来的正好啊！啊，刚才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国泰刚才把他说的这番话啊，跟张昭说了一遍。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吧？啊，国泰数落我了。张昭一听，这容易啊，主公啊，国泰动怒干预。

0: 水到渠成了吗？而且我还听说刘备有一子名叫阿斗，不是由郡主来看管的吗？嗯，毕竟现在郡主有一个英文名字叫继母，怎么来个英文名字呢？反正就这名字吧，啊，他是小妈妈，对吧？当然了，小妈妈也懂得疼孩子，我们郡主人品在那儿呢。那么把郡主接回到江东来，当然也得把阿斗带来，这样国太不就不生气了吗？哎，您就可以发兵去取荆襄了。如果用武力能解决那更好，要是取不下来，阿斗在咱们江东这不算个人质吗？刘备漂泊半生，就这么一根独苗，到那时候他必然拿荆州来换阿斗。将军呐，到时候是功成名就之时了。好好好，孙权高兴的直蹦高啊，拍着张昭的后背：“张昭先生啊，哎呀，你真是子房在世。”他哥哥孙权瞎编的，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呦，原来母亲病得这么重啊！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给我来个信儿？何必让他老人家在病中如此的思念我呀？哎呀，你们真是一群糊涂人！哎，周善，赶忙施礼啊！郡主息怒，我们早就想来信儿了，不过国太太老人家不想惊动您啊。我们呢也期待着他早日痊愈，啊，能蹦能跳能翻跟头。别废话，哈哈，原来我妈就不会翻跟头，满口胡言啊！你是真是蠢材啊！咱们呢赶紧得动身啊，老人家的病情是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周善一听有门啊，太好了，那郡主咱们即日启程。先别着急啊，我呀这事儿先得跟我们诸葛先生说一声。周善一听啊，脑瓜子嗡的一下，差点没坐在地上。不行，这事儿绝对不能让诸葛亮知道。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

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的黑马选择。哎，夏日炎炎呢，是不是也在寻找一处既能够避暑纳凉，又能够感受历史的好去处呢？这个暑假，南京城墙的博物馆呢，为大家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模式。现在起呢，一直到8月30号，每逢周五、周六和周日，南京城墙的博物馆将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8点。同时，南京城墙博物馆呢，已经全面实行了散客免预约入馆。延迟开放期间，您将会有更多充足的时间呢，细细品味精彩的展览《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的特展。那么展览还设置了瓷片触摸的专区，遴选了南京艺术学院人文与博物馆学院的文物保护修复系收藏的不同装饰纹样的瓷片标本，所以观众呢可以边参观边亲手的触摸瓷片的釉面肌理和纹饰，感受青花瓷韵。观展之余，也别忘了光临文创店，把元青花记忆带回家，或者呢在咖啡馆小憩片刻，品上一杯城墙特饮，让你的思绪在历史和现实当中来漫游。最近呢，源自西安的沉浸式的唐风游园已经落地南京的门东街区的城墙广场，现场呢上演了玄宗与贵妃的经典剧目，李白邀客对诗，波斯丝路的舞蹈等等一些精彩演绎。各位呢，此刻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来看到这个现场精彩的图片啊！沿途还分布了丝路的 NPC 互动打卡，让南京的游客市民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跨城国风的文旅盛宴。哎，说到南京最新的变化啊，你看最近啊，位于南京仙林的德基艺术奥莱项目呢基本完工，预计呢最近就要开业了。这个项目呢就在南京仙林大学城的阳山公园西侧，紧邻地铁2号线的阳山公园站，总建筑面积达到了9.7万平方米。作为南京德基集团打造的国内首个艺术概念的奥特莱斯建筑呢，以流线型的云朵造型融合了生态公园和商业空间，极具美学辨识度。目前的项目的这个外立面啊已经完整的为大家呈现了，部分品牌呢陆续进场装修，尤其到了晚间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一亮灯，哇，这个朵朵的，有点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的这个德基艺术奥莱，还是惊艳了所有朋友的这个眼光。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滴滴88去旅行。此刻呢，也想问问大家了啊，进入了这个暑假以来，南京呢是位列暑运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的前10。那么在假期出游，你比较钟爱的交通工具是哪一种？那今年的这个暑假，你又会带着孩子去哪里逛一逛呢？

0: 盗贼在当天早上的5:30呢闯入了博物馆，破门之后呢直奔了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那警报响起之后呢，最先到达现场的是一名清洁女工，她随即报警。这名调查人员说呢，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是20件的陈列品，价值呢很可能会接近400万欧元。另外一位消息人士说呢，被盗珠宝呢是水晶制品，不含珍贵的宝石，无法呢被融化销赃。莱利博物馆在其网站上解释说，由于发生此次盗窃的事件，那么将闭馆数日。法新社也说啊，去年10月卢浮宫发生了劫案之后呢，法国的博物馆和画廊安保问题呢备受关注，莱利博物馆呢也被视为敏感场所。末代河畔万让镇长克里斯蒂安呢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对这起盗窃案表示愤怒，他说所有该响的警报都响了，但是安保公司显然存在重大的失职，他们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也没有报警，所以导致数百万的欧元珠宝就这么被盗贼给盗走了。好，我们也期待当地的警方能够尽快的破案啊，把这些珍宝能够再次的重归博物馆，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些珍宝的美好样子。好了，滴滴吧去旅行，此刻呢也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小暑节气的暑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是炎热的意思还是潮湿的意思呢？今天的七嘴八舌大家猜，欢迎你来猜一猜。另外也别忘了通过大蓝鲸走进我们的节目来互动互动啊，这个暑假你想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哪里呢？
1: 好物顶呱呱，健康带回家。在接下来的5分钟时间里，千万不要走开，我将为您开启沂蒙山王江丽2026年新品上市的特别活动。咱们现在进入夏季了，多喝水很有必要。不少朋友呢，想养生的朋友啊，会在水杯里面加点料，咱们不妨来试一试沂蒙山王江丽。也许您没有听过王江丽，但是蜂王浆、蜂花粉、土蜂蜜这三样啊，您一定不陌生。其实啊，这沂蒙山的王江蜜啊可不一般，它是把蜂王浆、蜂花粉

0: 己。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

0: 江北方向都是车多缓行，其他过江通道畅通。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排队，通行非常拥挤。汉中路沿线、广州路沿线、虎踞关路车辆在多个路口排队积压。快速内环的应天大街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尾是缓行到了黄山路上方，同时通济门隧道往双桥的立交沿线、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也都是有车辆缓行情况，请小心驾驶。最后，公交出行方面提醒到您，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从7月16、11号本周六的首班车起，南京公交191路、211路、Y1路这三条线路的服务时间有所调整，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苏霍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
3: 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下午的4:03，欢迎各位继续来到 FM 106.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憨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就南京位列这个暑运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的前10。那说到这个暑假出游，你比较倾向于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出行，又去哪了呢？我们来看到时光现在走进节目的留言啊，他说我肯定是选高铁，我觉得高铁又快又稳啊，打算到成都吃当地的小吃串串啊、火锅等等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失去你这位朋友他说我选大巴啊，虽然时间长一点，但是你知道吗，选大巴最好的优点就是能看看沿途的风景。我打算就从我们江苏啊坐着大巴车到黄山，去爬爬山。对，可以啊，黄山在这个暑假期间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还是有特别的一些优惠和照顾的啊，可以来了解一下。小岸走进节目呢，他说他打算自驾到青海湖，然后看看那片蓝色的湖水。哇，从江苏如果自驾到青海湖的话太远了，我倒是建议啊，可以飞机然后到西宁落地之后，哎，你可以租一辆车，然后环青甘大环线走上这么一遭啊。暑假因为在青海当地温度特别的低啊，你看昨天我们连线了青海当地的朋友给我们来做文旅推荐，然后告诉我们当地的温度只有15度，所以避暑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然后加甘肃，这样的一个旅行在暑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历史啊、人文啊、自然的景观啊，应有尽有。小峰呢走进节目说自驾游必须要安排上啊，想开着车然后神游一番西藏，感受那个神圣的高原风光。哇，地球第3极，他说想想都美，真的要有体力的啊，来西藏。狂野呢走进节目，他说我想坐飞机直达昆明，然后再从昆明到大理丽江啊，昆大丽，这是一个经典的旅游线路，他说希望能够好好体验一下来自云南的风情。说到云南的风情啊，你看这个温柔小仙女走进节目，他就觉得骑自行车环游洱海大理就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他说既能够锻炼身体，而且又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啊那个云南当地洱海的美，然后很多的米线，对，要尝一尝啊。小豆酱呢走进节目，他说我就想坐着动车，然后坐的比较近的就到杭州，西湖的美景，江南水乡的韵味啊，尽在杭州。杭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旅游城市。好，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走进节目来讲一讲啊，这个暑期当中你比较倾向于啊就是选择哪种交通工具，然后到哪里去旅行。另外呢，今天的七嘴八大家猜啊，各位动动脑筋，我们猜到的就是昨天正式进入了小暑节气。那你知道这个暑这个字它代表的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是炎热还是潮湿呢？ 赶紧通过大蓝鲸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江苏

0: 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江苏省商务厅的介绍，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物会将会在7月10号到12号呢，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了。作为苏新消费系列活动之一，博览会呢将会和江苏省的老字号三进三促的活动、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还有苏品苏货的三上活动同馆同期举办，而且借力7月11号苏超南京队主场赛事的流量，聚力打造一个融合消费的新生态。那这一次的老字号博览会究竟有哪些新鲜的亮点？我们赶紧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今年省商务厅在老字号、外贸优品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苏品苏货三上主题活动，以本土品牌带流量，以高质量资源聚合力，持续放大展会聚集效应。展区总面积达25000平方米，设置610个标准展位，参展企业总数超600家。与此同时，联动7月11号苏超南京队主场赛事，打造苏超极夜观赛第二现场。

0: 打造夜间经济新亮点。10月7号到11号晚间，在国展中心南广场还将举办嗨皮露营集市，融合直播观赛、City Love 音乐演出与地道美食，让球迷过瘾，市民尽兴。参展阵容方面，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江苏老字号品牌，还吸引了不少省外著名老字号。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
1: 参展的企业覆盖了全省各社区市，以及辽宁、浙江、安徽、青海、江西、广西、山西等多个兄弟省份，在老字号企业和外贸企业基础上扩充书品书货经营主体，产品涵盖食品餐饮、文创非遗、家居家电、智能制造等多个赛道，商品供给更加多元丰富。
0: 展会期间还将统筹开展13场主题配套活动，整合产业、渠道、金融多方资源，满足参展企业、采购商、广大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其中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如约而至，老字号正青春对话江苏老字号工匠大师，将邀请洋河、高淳陶瓷、恒顺、雷允上、谢富春等老字号非遗传承大师共话品牌创新之路，还将首次推出苏品苏货、
2: 老茶，还有智慧食品、风华服饰、甄选百货、人心养生、宝藏工艺等等这6大赛道。我们也都非常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字号企业对接专业的采购资源，打通线上线下的一个销售渠道，更希望通过这个赛事助力我们老品牌换新，拉近老字号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一个距离。
3: 大家记得啊，这次第八届的江苏老字号的博览会呢，将会在7月10号到12号就在南京的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感受一下老字号的魅力。啊，虽然已经止步世界杯16强，但是西非的岛国佛得角呢，凭借惊艳的表演，那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收获了全。

0: 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福德角由十座主岛与大量无人礁岩组成，一岛一景的独特地貌，风光宜人。东北部萨尔岛、博阿维斯塔岛遍布金色沙丘，与透亮蓝海相连。圣安堂岛藏着深谷绿植，梯田与荒山交错。萨尔岛南端的圣玛利亚是座滨海小镇，也是享誉全球的风筝冲浪、观海龟的圣地。近段时间，福德角旅游搜索量呈现现象级增长，多家旅游企业上新福德角旅游产品，主要以多国连线游为主。记者在旅游平台看到，一条涵盖福德角的八国连线游费用 16.4 万起步，西班牙加葡萄牙加福德角14天私家团路线起步价8万元。东城研究院研究员顾温蒂介绍，一直以来，福德角近九成游客来自西欧。对中国游客而言，福德角仍属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空白岛。
1: 从国内前往福德角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能抵达，单程最短大概20小时。当前能做福德角旅游团的旅行社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有限，所以成团人数和价格有一定门槛。预计未来福德角旅游热度将逐步走高。
0: 尽管旅游报价较高，但是阻挡不了部分游客的热情。近期福德角旅游、福德角怎么去、福德角签证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去哪旅游数据显示，截至7月4号，飞赴福德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赛后24小时，福德角搜索热度周环比超过 200%。 顾温蒂：
1: 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用户搜索热度最高，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定制游咨询量，福德角加里斯本及福德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攀升较快。另外，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福德角的连程搜索周环比上涨约12倍。
0: 业内人士分析，世界杯小国黑马目的地带动效应已被多次验证。2022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
2: 预计其超强台风强度可能维持近一周。那么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有什么区别？我国按照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将台风划分为台风对应台风中心附近12到13级风力，强台风对应台风中心附近14到15级风力，超强台风对应台风中心附近16级以上风力，可能会导致狂风、暴雨、巨浪、树木倒伏、房屋倒伏、交通中断等严重影响。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
5: 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还有呢，就是被誉为叫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民宿，你可以住上一晚。这是我们南京精灵饭店特别援助的项目，全程呢4钻酒店住宿，还有青海当地的特色美食。

哎，各位想要清凉，想要清爽，青海400-007-1011电话可以咨询一下，400-007-1011。哎，另外呢，我们总是在等待啊，等有空啊，等有钱，等退休。但是你要知道，岁月是不等人的，绝美的风光，隐秘的路线，加上带队的人，一旦错过就是终身遗憾。今年秋天，滴滴巴巴去旅行呢，迎来了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的藏地自驾的收官之路。哎，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要听啊，这是自驾去西藏了。我们有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的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将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这趟为期32天的喜马拉雅探索版的自驾呢，将会带各位深入普通旅行者你根本没有办法抵达的藏地秘境啊，从这个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的秘境，然后再沿着喜马拉雅的山脉一路呢深入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啊。总体来说，这真的是策划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呢，我们将驰骋在219、216和350多条国之大道，解锁喜马拉雅山脉小众的秘境。这条西藏深度自驾线路呢，是普通旅行者没有办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个人的自驾小团，我们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的时候呢，会在成都集结，这必将是成为你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了。所以各位如果想参与啊，自驾去西藏，那赶紧拨打电话来抢名额了吧，400-007-1011，400-007-1011。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东汉的学者刘熙在他的著作《释民》当中有云啊，叫暑煮也，热如煮也。你看小暑节气啊，我们国家的南方梅雨呢就慢慢结束了，迎来了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北方呢就开始进入了煮雨季，干热逐步的转为湿热。所以小暑期间大家知道吗，我国的北方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习俗。那么在旧时哈，这个习俗在老北京等地呢尤其盛行。过去老北京街市上呢到处都有饼铺，以制作千层饼为主。谁家的主妇们呢经常要烙制各种各样的葱花油饼、发面饼、馅盒子，还有纸油扎饼，包括麻酱糖饼等等作为主食。在三伏天呢就都爱烙那个纸油饼，还有大荷叶饼，再煮上一锅绿豆粥，摊上几个鸡蛋，点点酱猪头肉啊，拌一个蒜茄泥、凉粉或者是鲅鱼，一家就合而食之，是伏天里不错的一个清爽美食。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传统习俗在制作工具和营养搭配上的有所创新。比方说啊，现在的电饼铛等等一些现代的厨具使用啊，这个制作就感觉更加的便捷了。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呢，建议搭配像酱牛肉啊、豆腐丝啊、黄瓜丝、胡萝卜丝等等一些蔬菜，或者使用全麦的面粉呢制作烙饼，让这个营养更加均衡。它的核心的饮食习俗和文化寓意呢也可以得以延续。而且在北京的北方的这个社区活动啊、居家养老、配餐等等一些现代场景当中呢，也得到了传承和实践。中国的中医科学院的主任医师介绍啊，伏天呢出汗比较多，气经流失严重，而面食呢性质温和，能够补中健脾，补充消散的正气啊。那其实面食呢还有很多的一些隐藏的记忆，你像这个热汤面，趁热吃的话，你会微微发汗，就可以疏散我们体内啊堆积的一些暑湿。那么饺子荤素搭配呢，能够起到补精益气、补气养血的一些协同作用。烙饼啊，搭配鸡蛋又可以改善苦夏造成的体虚消瘦。这说到的是北方。那么在江南的水乡，哎，进入了小暑时节，莲藕正好是采摘期，成为了餐桌上的常客。那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的曙光医院的主任医师也说出啊，这个食藕的好处呢不一而足，因为生藕呢叫甘凉入味，能够消郁凉血、清烦热，而烧熟的莲藕啊，它这个叫性味由凉转温，可以健脾开胃、养胃滋阴。那么藕粉呢又是口感滑嫩的啊，它是有着健脾益胃、生津止咳的一些功效。大家就想啊，这个莲藕呢虽然好吃，但莲藕里面的淤泥怎么样能洗干净呢？你可以先把那个莲藕的藕节把它给切掉，放到温水当中呢浸泡半个小时，再用水把它冲洗。冲完之后呢，你把莲藕切成片，放入加了淀粉的水里，哎，再清洗，你发现它就干净了。那如果你想要快速的哈、把这个莲藕给炖烂，那怎么做呢？就把这个粉藕啊切片之后，你可以用盐水浸泡一会儿，凉起来。冲冲凉水，然后洗干净啊它的盐味儿，再放到锅里面煮，你发现啊它就很容易把它煮烂，因为盐水浸泡过的莲藕呢更容易吸收水分。所以无论是防苦夏还是冬病夏治，与其呢我们被疾病裹挟，不如主动调整我们的生活细节啊，就让这个取法自然的养生智慧伴着我们从容度夏。今天滴滴吧去旅行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七对八大家猜正确答案了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啊，你看有小鲸鱼、有小钟等等一些朋友啊，认为小暑节气的暑字，大家都选择的是炎热的意思啊！恭喜各位都答对了。古人呢，把这个炎热啊，它是 分为大小，月初呢就是小暑，小暑呢为小热啊，这个时候的天气开始变热，但是还没有达到最热。月中呢是大暑，才是暑热达到极点的时候。小暑呢就标志着即将出梅入伏，全国大部分地区呢由此进入了盛夏时节啊，天气比较炎热，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了。那盛夏暑期的狂欢重磅来袭，江苏的 IPTV 的暑期嘉年华呢也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呢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呢通通拿捏，像同居佳作啊、头部热剧啊、精彩大片刷屏，风格呢丰富又不重样。世界杯输操的重磅体育赛事呢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的热血瞬间的全程锁定，宅在家里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呢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呢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就认准江苏的 IPTV， 玩转的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了，今天弟弟吧去旅行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是憨憨，感谢各位的锁定。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继续的为大家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罪，被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何必呢？哎呀，这个代价真的是太大了啊！有的时候大家有可能会觉得，哎呦，抓到就抓到吧，也没什么事儿。但是你看，当一系列的处罚条款好一一呈现在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觉得我不太能承受得起了？我非常的懊悔，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各种的这种悔恨的状态就来了。可是有用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再说一下世界杯已经是16进8，然后呢就是这个赛事越激烈呢，球迷看的兴致就越高涨，所以说就是大家在酣畅淋漓在看球赛，在感受球场上的那种激动精彩的时候，你也要把酒后我不能开车牢记于心。这是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提醒啊，这个夏天真的是足球在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好像就是足球等于啤酒观赛欢呼，好像它就是一个闭环，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啊，千万不要酒后开车。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来自于7月8号，来自于周三啊。除了我们这个节目前面的交警发布之外呢，稍后还会有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就是情怀区大队，还是想讲三大队啊，要绕一下。他们现在的名称叫做情怀区交警大队啊。然后呢，刘宁警官也会在稍后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不要忘记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大风的天气，或者是短时间强降水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哦，因为这两天还是会有台风会登陆到江苏。好，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浙江啊，有很多的这个人家已经在自己的那个玻璃上开始就是贴上那个米字形的这样的一些胶贴，就是能够让这个玻璃更加的抗风嘛。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南京还有江苏大部分地区也会受到这次台风的影响啊。所以呢，我们也说一下，如果短时间遇到强降水，如果是路面的积水比较深，我建议大家就尽量绕行或者不要开车了。如果在车辆啊，就是低洼处的时候就熄火了，千万不要在车上停留，你赶快下车等待救援，也不要去做二次点火。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户外行走的时候其实呢应该是贴着那个建筑物，而要远离积水路段，因为就是害怕会掉到那个就是地坑啊，或者是井窖当中啊。而且你看到有电线杆的，你要远离它，因为也要避免这样的一些电线杆，这样的一些含金属的物体啊。所以遇到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或者是大风天气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够在室内待着，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出门。好，这个还是我们和大家再来说一说的啊。好，继续来关注今天交警发布啊，还是和这个不要酒驾这个出行是息息相关的提醒。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在昨天晚上的11点多钟啊，交警在进行酒驾查处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酒驾的嫌疑人刘某，他的这个吹气的结果呢是每百毫升45毫克。搞了半天啊，这个女子刘某呢，昨天晚上呢就是和朋友啊吵架，吵完之后呢，应该讲说生气啊，哎呀，这个心里面一股气没办法出来，于是呢就开着车带着孩子去找他的朋友，准备呢小酌谈心。那么喝完酒之后呢，这个朋友就劝他，你不要再开车了。但他就觉得，哎，我们今天聊得多喝得少哎，而且你看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脸也不红，然后讲话就是特别的清晰，我现在整个人也非常的好，所以呢就并没有向他的朋友讲说你找一个代驾，然后是自己开车的。但是呢在返程的过程当中，交警查处了他，而且刚才讲了每百毫升45毫克嘛，那么也是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那么他的这个酒后的违法行为呢，被应该讲说是2000元的处罚，记了12分，然后呢暂扣6个月，也就是说6个月之后呢，你再去进行科目一的考试，再把自己的驾驶证拿回来。
1: 路很远，世界很大。

0: 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1: 我就会想，这不都考完试了吗？为什么每天那边那么多车？
2: 哎，我跟你君姐说一个，
1: 是不是
2: 啊？说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2: 我大概是在昨天和前天，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到学校的门口，然后有的家长也会问我们这个警校啊怎么考啊，或者怎么能做。
1: 我都开始想以后大学了，是吧？
2: 对对对。然后你猜我跟家长说了一句什么？旁边站了一个有男孩子有女孩子，哎，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7年后你们有可能成为我的同事哦？对吧，我的三年的高中，对吧，4年的大学，七年后
1: 对
2: 我在警营等着你们，是吧？
1: 哎，这个祝福太好了，
2: 是吧？然后家长们就很开心，然后有的跟我握手，有的跟我击掌。我说当然孩子想作为成为警察，考警校不是唯一的渠道，有的时候可以成为军官，然后转业过来，
1: 嗯，
2: 也有可能比如上了其他的地方类的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参加招工的考试也可以进入警营。当然最稳妥的最好的全国五大警校，对吧，然后人民大学，人民公安大学，那个南京的这个警察学院，包括中国刑警学院，包括这个郑州的、洛阳的、保定的，各有的警校。但是这警校入警只是一个渠道之一，大量的每年呢，我们市局也会向社会招考这个人才，现在报考的年龄也放宽了，能有的地方能放到35岁，这个对于只要学历啊、身体体检没有问题、体能没有问题、政审 OK， 那么就欢迎大家来报考警校。但是大家要知道，这几年的高考，有人说江苏省的第三所985诞生了，就是江苏警官学院，所以欢迎大家来报考。
1: 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啊，稍后继续回来。
2: 好的。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辆积压较多，车尾目前缓行到江东中路上桥口。同时影响吉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应天高架的车辆通行。快速内环最拥挤的是玄武湖隧道，另外内环东线往双桥的立交全线缓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汉中路和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积压等待。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过江，延伸到古平港立交。夹江大桥往市区方向短暂排队，其他过江通道畅通。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年第9号台
2: 广播电台这么好的一个媒体的一个状态，这么好的一个融媒体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良苦用心用在什么地方。我们肯定是首先站在宏观的角度去看待整个的一个夫子庙地区也罢，还是我们叫环夫子庙交通带的一个考量来也罢，我们应该怎么考虑这个大环境的问题。接下来对于个体的微观的状态，那就需要我们个人去发挥主观能动性，比如现场的工作人员怎么让大家引导的到达一个合理停车的地方，比如到达一个通行畅通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比如在交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以一个南京交警让大家能特别能接受的接地气的一种方式，温柔的方式，可接受的方式来讲述我们整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除了让大家开开心心来，更重要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平平安安的回啊，对吧？南京这座城市，我经常在大家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希望大家来南京工作、生活、学习、定居、买房子，对吧？上我们苏爱的牌照，等等等等。但是大家想了，你第一次到南京根本的目的，其实你还是作为一个游客，一个旅客吧，旅游的旅，来南京看南京的人文，听南京的历史，了解南京的文化，以及让我们能接受的一种，你觉得南京这个地方哪儿最吸引你？是美食，是历史，是故事，是我们南京交警，还是我们南京交通广播，还是等等等等，让大家来接受这些，包括我们俊姐的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喜欢到南京来。但是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没有想过我最后刚才说的那句话，高高兴兴来，更重要的得平平安安回。我不瞒你说啊，君姐，就是我处理了那么多起交通事故，你知道我最怕遇到什么？比如晚上了，到了9点钟、10点钟，本来这一家人已经约定好，今天晚上比如要住到扬州，要住到镇江，要住到常州，要住到马鞍山，要住到滁州等等南京周边一个半小时的

0: 环都市圈里面，他比如晚上八点半从南京离开，或者九点钟从南京离开，在夫子庙坐完游船上来，开开心心吃了夫子庙小吃，拿着夫子庙的文化产品，孩子们蹦蹦跳跳的上了他们七座的这个商务车，结果咚，在准备离开夫子庙的时候，和另外的一个无论是车还是人还是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一个很轻微的碰擦也罢，还是交通事故也罢，这个时候他的时间成本就是不可控的了。因为你不可能贸然的要离开这个现场，你得等交警来吧。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外地车或者非苏 A 的车，你总希望干干净净的离开南京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交警的，你觉得我是应该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让你迅速的离开南京呢，还是要考虑伤者的那一方，把你留下来这一夜，等对方把它处理完了你再离开？那对于我交警来说，我当然希望两全其美，事情又处理完，对方又没有找你麻烦，而今天晚上又不耽误你到南京周边一个半小时的都市圈里面，不耽误你第二天行程，对不对？这是一个很要去考虑的一个矛盾问题。
1: 是的，
0: 是吧？这是第二点。第三一点，你没有想过，尤其是作为我们中国这么地大的一个国家，到南京来游玩的旅客，他的行程是固定好的。比如今天晚上他要住到这个，从南京离开之后要住到扬州去，他想的明天是玩瘦西湖，明天是要去到河源，去要到个远等等这些地方，结果你今天晚上一处理交通事故，处理到十一点，处理到十二点，他就不可能再去开夜车赶到扬州去，他就得在南京住下来，扬州的所有的订的酒店要全部退掉，扬州的第二天早上美好的早茶又得全部退掉，你得从南京最快最快早上八点多钟带着一家老小上车再赶到扬州，就得早上十点了，你的所有的计划全部打乱。你的计划打乱之后，导致你的行程会更加紧张，你的时间会更加赶，你在去往第二个城市的路上会不会再出现因为赶时间赶路产生二次的或者叫意外吧，或者叫事故吧。所以我觉得借着君姐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希望跟大家讲一下今年第一次720到820的我们的关于夫子庙周边的交通管制的这一个方法，要跟大家说一下。非常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听一下。为什么刚才和大家说了一个问题啊，有一个情况，因为讲了中考和高考的结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分析一下。因为中考志愿填完了，大家很快可能带着孩子要开始全国各地跑了。南京作为新晋的一个全国比较牛的一个旅游地点吧，南京几千年的建城史、建都史，四五百年，包括这么长时间的国家的建设，包括高铁这么方便，飞机落地开车也方便。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南京的城市承载的这么多的各地的，包括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能不能一下吃下来这么大的一个客流量和车流量？
1: 是的，我这边看到一个这个数值啊，还真的是啊，是讲的，比如说开始到了这个暑期，就你刚才讲的720到820，
0: 对
1: 不对？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那么他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暑期也要放入在其中？就是因为在节假日还有暑假期间，就是夫子庙的车流，它是这样划分的啊，外地的车辆占比超过45%，然后再加上出租网约车的占比超过34%，你看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就已经是79%了？
0: 对，
1: 那这个车辆一个是滞留巡位，一个是违停上下客，还有一些大客车，它是不是也要汇聚在一起上车下车？那这个时候你就想，如果我们本地的小车，我们怎么走怎么停，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呢，从今年的春节开始，大家就突然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从春节、元宵节、每年节假日以及暑期的7月20号到8月20号，共计啊大约58天，每天下午的2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健康路、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就是这样的一个合围区域，机动车就不要进来了。 再见。
0: 对，
1: 开玩笑啊。然后呢，这个公交车、景区的接驳车、特种车辆和报备过的居民单位、学生接送、就餐住宿的车辆是除外的。其实我以前也问过刘宁，哎，我说那如果你要是，这个车四个轮子的车，你不是不让我进吗？那我就骑共享单车好了。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当时也回复各位了，就是在夫子庙的核心区域会设置的是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你没有办法还车，你有没有办法取车，我就不让你在这儿停，不让你在这儿就是把这个车啊
0: 锁上。
1: 对。此外呢，就是中华路、长乐路这些路段呢，也都设立了出租车的电子围栏，也不允许我们的出租车随意的停车的上下客。但是哎，刘宁，你还记得我们那次还去那个大报恩寺啊？就是在我们的景区周边，它设置了13处的即停即走的临时的上下客，而且呢，目前为止啊，11处目前都是在管控期间正常使用。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是很喜欢把车停在那个停车场，
0: 对，
1: 然后坐接驳车啊，一路、二路、三路的接驳车，就能够把什么老门东啊、白鹭洲公园啊、夫子庙，我就坐接驳车，我就能玩得嗨嗨的，
0: 所以非常轻松。
1: 嗯，
0: 你把驾驶的这个功能啊，
1: 就是，
0: 或者驾驶的这个权利，你暂时移交给我们南京本地的司机，
1: 就是
0: 好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夫子庙说的这么多啊？因为跟大家说一个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数据。720到820这31天，夫子庙每天接待的游客不会少于30万。我说的是每天，
1: 每天吗？
0: 对，这是第一。第二，如果逢周五、周六、周日，这个数字可能要乘40万以上的人次往里面翻。我说的是人次啊，有的人比如我说，哎呀，我夫子庙来过几次了，我可能逛个一个小时我就出去了。
1: 嗯，
0: 但有人第一次来，我逛个3-4个小时我也不走哎。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夫子庙里面其实值得逛的、觉得看的还是挺多的，这是第一。第二，夫子庙周边大家不要觉得它是一个纯景区啊，非也非也。夫子庙周边有学校，
1: 嗯，
0: 有居民区，
1: 嗯，
0: 有商业区，有医院，有我们南京人周边特别喜欢逛的农贸市场。因为大家知道夫子庙为什么这千把年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和南京当地人的生活、居住、娱乐、文化紧紧的黏糊在一起。我用黏糊这个词，对吧？因为大家不要觉得就夫子庙是
1: 相互交融，
0: 对，它不像比如我要到黄山市是黄山市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到黄山旅游景区是黄山旅游景区一个状态，它是在城市以外，比如很多的像武夷山在武夷山市以外等等等等，很多全国著名的景区其实是和城市是不交融的，但是南京的景区和这些景区又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它和城市的功能往往交织在一起。君姐刚才跟大家说的那4条路，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中华路、长乐路、健康路，这个健康不是身体健康的健康啊，是南京曾经的一个古称叫健康、建业啊，这些金陵啊、秦淮这样来说的。还有一条路叫平江福路，这4条路合围的一个类似于五边形的一个区域当中，外地车在这31天里面请大家不要来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气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也要考虑一个问题，君姐，就是凡事都有特例，比如我带着家里面人，有老人有孩子，的确是我订的酒店订在夫子庙景区里面了，应该怎么办？请你在订酒店的时候就提前要和酒店的营业人员、工作人员提前沟通好，把车牌号码告诉他，在你今天来的这个时间把车牌录进去，由这个工作是由这个酒店来完成的，这个气口给大家留好。但是每个酒店允许报多少台车在他们后台是有规定的，一定要提前做。
1: 哦，这个信息太重要了，
0: 非常重要，对吧？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怎么办呢？君姐刚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把车停在自己住的酒店。打个比方，我这个酒店是在江宁或者在建业区，
1: 坐地铁嘛，
0: 坐地铁，对嘛？
1: 嗯，
0: 跟大家说一下啊，南京
1: 地铁可方便了。
0: 对，南京夫子庙周边有多少地铁站呢？我先跟大家说有哪条线啊？第一是地铁1号线的33街站。以及地铁5号线的33街站，这两条线是在夫子庙地区，这是第一个交织点，1号线和5号线的交织点叫33街站。第二，另外是地铁5号线和地铁3号线的一个交织线叫夫子庙站。 这两个站是到达夫子庙景区最方便最方便的地铁站。
1: 嗯，我就喜欢坐这个。
0: 对，我也喜欢坐这个。地铁一号线和五号线，如果你想从夫子庙的西门进去，也就是说太平天国纪念馆以及瞻园的这个门进来，就坐到地铁一号线和五号线的三山街站。四号口出来啊，步行189.5米。我用我的手机量过的啊，欢迎大家，
1: 好精确、
0: 大家走一下啊，200米不到，步行不会超过3分钟吧？
1: 嗯，
0: 啊，走到那儿，先把

0: 瞻园逛完，往再往前走50米就到地铁的哦，不是地铁的，就夫子庙的西牌坊，继续从西边往东边逛。好，这是一种玩法。第二，地铁5号线和地铁3号线坐到夫子庙站，步行下来有两个方向啊，往南步行150米是夫子庙的东牌坊，也就是夫子庙的东门，也不错，也是一种选择。由东往西玩是一种玩法。再讲第三种玩法，从夫子庙站出来往西走150米是夫子庙的北大门，也就是夫子庙的北牌坊，由北往南玩也是一种玩法。好，讲第四种玩法，从地铁的3号线的不要到夫子庙站下，而到武定门站下，从哪边开始玩呢？又有两种玩法。武定门站出来之后走最多50米就是白鹭洲公园的南大门。
1: 是的，
0: 从白鹭洲公园开始玩，由南向北玩，玩到夫子庙的东门，
1: 明白了，
0: 接着往前玩，这是一种玩法。还有是地铁从武定门站下往西走大约200米就是老门东，从大夫子庙景区的城墙边的南边开始玩
1: 啊，
0: 甚至可以接着往南走。刚才君姐讲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大报恩寺，一个是城墙
1: 博物馆。
0: 对，城墙博物馆，包括中国最大的涵洞啊，藏明洞，中华门的城门开始玩。整个的夫子庙，我建议大家从
1: 感觉怎么玩都好玩。
0: 对，从午后开始玩，因为为什么下午玩夫子庙、老门东、城门啊、大报恩寺，到了晚上6、7点钟、7、8点钟以后开始玩夫子庙的夜景，坐游船。
1: 听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啊，特别开心，
0: 对
1: 不对？
0: 尤其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啊，7:20，就是7月20号开始到8月20号这31天啊。请有需要远程预约的，请麻烦在小程序上赶紧和自己的住的酒店或者就餐的地方把这个程序约好，但前提是你要到夫子庙这4条路合围的地方才需要，不进合围的是不需要的。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谢谢刘宁警官啊，听了都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烟火气息啊，条条路都很好，都很经典。那我们下个月再见了，
0: 下个月我们具体说今天没有跟大家说的这一起交通事故。
1: 好的，那也谢谢风的颜色今天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定位啊，南京交警，南京的交通广播，还有君姐的南京交警在线，吸引每一个外地游客。
0: 对，好，欢迎大家锁定君姐的节目，
1: 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1: 好了，谢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稍后是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刘宁，我们下个月再见。
0: 下个月见。
1: 好嘞，再见。

朋友做了什么热某集，花了10000好几。瞧咱们女人啊，对这张脸是真舍得。我问她这10000多管多久啊，她说大半年要的。好吧，现在的美容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我的选择还是日常的清洁和保养。强力推荐我钟爱的品牌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真的是神仙搭配，抗老提拉，表情纹、鱼尾纹、松弛肌、暗淡干纹，真的会有变好。大家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官网2000-3000的套盒，小程序赢江南精选699就能拿下，礼盒礼袋都配好，内含正装的大红瓶面霜一瓶，还配了面膜2片，加上2个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上2个20毫升的旅行装的洁面，咱们自用送人都闭眼拿。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面霜的冰淇淋质地一抹化水，坚持用肌肤会有透光感，因为 SK2 的专利成分会把肌底的脏东西全部代谢掉，素颜都像自带柔光灯。关键是我喜欢 SK2 的是它的修复屏障能力，就算是爆痘期也能用，还能够加速痘痘的干瘪不泛红。我之前换季皮肤敏感，晚上厚敷了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痘痘就瘪下去了，也不红了。所以大家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超级划算啊各位。正装的大红瓶，再加上2片面膜，加上2瓶30毫升，总计

0: 6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还有2只20克旅行装的洁面，一共只要699，礼盒礼袋全配齐。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北向南车辆从普斯立交排到卸甲店地铁站附近，通行压力较大。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辆多，时间超过20分钟。绕城公路马群段、石阳路附近、铁心桥段都是双向车流量大。快速内环现在还剩下草场门隧道、清凉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有不同程度排队，那么尤其是西安门隧道通行拥挤。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所有路口车辆都有排队等待。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不好走，中央路南向北方向、中山南路三山阶段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啊，下班后干嘛？
8: 我要去上课。
7: 啊，这么卷？
8: 学点不一样的。
9: 古
8: 情、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9: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8: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时间来到了周三傍晚的6:0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97金陵之声电波中为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刚才啊，在这个整点6点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我们路况叨叨妹报出来的这个路况，特别提到了台风啊，受台风的影响，实际上咱们南京今天呢仍然是以雷阵雨天气为主，特别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夜里啊，咱们南京的部分地区雨量呢会达到中雨的这么一个量级，但是你会发现南京的城区就刚才傍晚的时候到现在啊，进入到了一个转晴的状态，最高温度呢是32度到33度，但是大家特别要关注一下，就是台风巴威，它的强度等级呢是超强台风级，最大的风力达到17级以上哈。目前来看呢，巴威在本周五，也就是10号左右，将会抵达我国的东南近海海域，很有可能在本周周末登陆我国。从云图上面来看呢，台风巴威云系很旺盛，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面的巨无霸，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强度非常强啊。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呢，它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中国台湾省还有咱们的这个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水，之后呢随着巴威深入到内陆，强降水会波及咱们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地区。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咱们南京会不会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从本周的11号到12号开始哈，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影响，南京呢会进入一个多发雷阵雨的天气当中，并且伴随有大风天气。陆地上面的阵风呢可以达到8级左右，那么水面上面的阵风的话会达到9级。不过呢，台风的这个路径变化以及它对于具体某一天的南京的这个风啊雨啊带来的影响仍然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跟朋友们来讲一讲，就是这个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啊？你比如刚才我们说，今年的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是从7月4号开始晋级为的超强台风级别。那么晋级以来呢，到今天已经持续这个强度达到了4天啊，预计呢它的超强台风强度可能会维持将近1周，也就是说你看从4号开始维持1周到个11、12号的样子啊。那么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我国呀按照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将台风分为了这个台风，台风对应的台风中心附近的风力呢是达到12到13级的风力，那么强台风呢对应的台风中心的风力是14到15级的风力。

超强台风呢对应的台风中心的这个附近风力啊达到了16级以上。那么像我们讲到的这个巴威，为什么大家要引起这个重视呢？就是因为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它的台风中心附近的风力就是在16级以上的，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呢？会导致狂风暴雨、湖泊里面的巨浪，还有树木倒伏、房屋倒伏（括弧就是不结实的啊），还有交通中断等等这样的这个影响。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下午防台风的警示样带也已经做好了啊，马上会陆陆续续的上线。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叫提醒的小贴士，提醒大家在台风到来之前早点回家，安全抵达。那么如果说你还在这个路上的话呢，注意远离一些比如说参天大树啊，对吧，还有一些建筑物啊，或者你肉眼可见那边有广告牌，你就离它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好了，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关于天气方面的贴士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吹了一下空调啊，一下就闪了一下，还有有时候你打个喷嚏，但是呢你就是打了几个喷嚏而已，但是腰背啊痛了好几天。还有一些朋友明明只是轻轻的碰了一下，骨头就疼得不行。哎，如果说生活中这些不经意的瞬间你有所感知，在你身上有所体现的话呢，一定要引起一个警醒，就是你的骨头可能已经打引号的啊脆了。那实际就是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了。以往的话都是到这个爷爷奶奶这个年龄段哈，好像才会觉得啊，随着人体的这个老化，骨骼的老化，骨质疏松了。但不是，现在呢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年轻人的骨量也在流失，所以尽早识别、科学干预非常的重要。有人说年轻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哪些会导致骨量消失呢？比如说长期在办公室久坐不动的，还有呢长期比较喜欢摄入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的，还有过度节食减肥的。另外这就属于我就属于这种人群了啊，奶茶或者咖啡天天喝。哎，我还真是天天喝，我奶茶不怎么喝，但是咖啡一天一到两杯肯定是没问题的啊。还有的就是吸烟的朋友，大量饮酒的朋友，以及常年在这个室内工作，不怎么到户外去，几乎不晒太阳的这样的朋友，对吧？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防晒过当啊，这个到任何地方去都全副武装，只露出一颗眼睛，这种也不行。就是以上我讲的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重要危险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激素水平的下降啊，缺乏运动、缺乏日晒啊，饮食不均衡啊等等，可以让中老年人患上骨质疏松。那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叫骨质疏松嘛，你就补钙就可以预防了。还有一些朋友啊，到达一定的他认为的年纪这个节点，会自行去购买钙片服用。那么吃钙片究竟能不能够所谓的预防骨质疏松呢？补钙的这些误区我们得在今天节目里面跟朋友们来说说啊。第一个误区，骨质疏松等于缺钙，认为吃钙片就够了。其实骨质疏松不等于单纯的缺钙，而是什么呢？骨量流失大于骨骼所形成的这么一个情况。补钙呢只是基础的干预，吃钙片它不是特效药，确诊之后啊必须遵医嘱使用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才可以，比如说配合钙加维生素 D 结合在一起，它才会更有效果。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啊，特别到了夏天啊，你去游泳腿抽筋，对不对？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腿抽筋啊，要么就是没休息好，要么就是因为缺钙，对不对呢？其实腿抽筋跟受凉、维生素 D 缺乏、肌肉疲劳等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它并不一定说指向就是哦，就是你缺钙了。
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游泳的时候从温水区啊游到了凉水区啊，有时候还有这种地方有，比到一些湖泊游泳的时候，当然我们肯定是不主张坚决不能到这些地方去游啊。有一些朋友为什么在湖泊甚至水库里面游泳他会遇险，为什么？因为他刚下水的时候靠近岸边，靠近岸边的地方呢水比较浅，光照的时长也比较充分，这个时候再下水它有舒适感，往前面水这个水域的中央游着游着游着，它发现进入到深水区了。深水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你航拍下来那片水域绿色嘛，颜色更深啊。你比如说如果说靠近岸边的话它是翠绿色的，那么深水区就是墨绿色的，对吧？你一旦进入到深水区水温直线下降，人就容易抽筋啊，上肢抽筋你就没法划水，下肢抽筋你没法蹬水，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遇险，或者说增大遇险溺水的可能性，是这个道理。

0: 往往没有典型的症状。对有危险因素的患者呢，建议大家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测，这是最准的，你也别凭空想象啊。还有怎么样来维持自己的骨骼健康，抗阻训练和负重有氧运动是维持骨骼健康的有效方式，结合力量啊、平衡啊、柔韧训练啊，这种多模态的运动方案可以有效的防止跌倒和骨折的发生。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女生去做，经常做一些这个骨骼的拉伸啊，什么普拉提、瑜伽，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些抗阻训练，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基础性疾病啊。你比如说深蹲，你像有些叔叔阿姨他可能这个岁数稍长啊，他可能深蹲蹲不下来了，这就不建议你去试了啊。像我们年轻人从工位上起来之后，深蹲啊，这个卧推呀，做一些这个划船的动作呀，引体向上啊等等，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当然你也可以进行负重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爬楼梯啊、跳绳，这个下了班之后去跳跳舞、打打网球也没问题。还有像太极呀、体操啊、单腿站立啊，就这种平衡性和柔韧性的训练，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保持它的良好状态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是今天节目当中要特别跟大家说的。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来抛送出来，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啊，你有没有用荷叶做过什么？比如说你有没有用荷叶泡过茶，也泡荷叶茶喝，或者你有没有用荷叶把一只整鸡包起来做过叫花鸡，或者用荷叶做过什么菜，有过吗？欢迎你跟我们来留言，来说一说啊。留言的方式非常简单，你这会儿呢在你的智能手机端就可以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下载好之后呢，在这个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的997金陵之声的直播收听按钮，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话题帖子里面留言，你在夏日时分就这个点儿，有没有用荷叶做过什么事儿？比如说做菜呀、泡茶呀啊，还是亦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的花样繁多的东西，有吗？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2: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

这两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提醒大家伙儿哈，就是一年一度的牛首山的免费开放日马上就要开启了，就在7月11号。那为什么呢？因为7月11号啊是一年一度的中国航海日啊。那么在这一天呢，牛首山文化旅游区的话总共会放出50,000张免费的入园票。预约通道呢，再次提醒一下，预约通道是从明天上午，就是9号上午10点准时开抢，名额呢是约满就截止了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手机闹钟调调好。那这一次的开放日是10名的预约，然后分时段现场预约。4大官方的这个渠道呢，都可以进行免费的抢票啊。一个是他们的抖音直播间，二一个呢是淘宝景区的旗舰店，这两个渠道各20,000张，总共就是40,000张。另外还有数字牛首牛小禅 AI 伴游两个小程序呢，合计是10,000张，就总共这么加起来是50,000张。预约呢分5个入园时段，当天仅限预约时段入园，不可改签。那么入园的话呢，也必须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所以要做到人证预约信息3者统一才能够检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这儿预约信息啊，你留的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到时候现场去的不是你，你说你让给别人了或者怎么样，这是不让入园的。为什么呢？因为很担心，因为牛首山平时门票还挺贵的啊，担心什么？担心你预约上之后你把票倒卖给别人，就这么个意思。那么在预约高峰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预约界面啊可能会卡顿，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有人取消预约的话，也会取消完的这个票会实时的释放到系统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抢。

0: 所以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7月11号的傍晚的4:30。所以你某一个时段没有抢到，别灰心，你时不时上去刷一刷。为什么？你架不住有人预约完之后，他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冲突了，他可能又把自己的这个票啊又放回票池，对吧？那你又可以继续抢了嘛，可以捡漏啊。这个大家要来注意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在夏天泡过荷叶茶，或者呢用荷叶做过菜。你看就有朋友说了，他说夏天我之前小时候啊都是在自家门口的那个荷塘里面摘荷叶茶啊，摘这个荷叶，然后把它用刀切成一片一片的，在太阳下面呢把它先晒干，因为它晒干的话就利于储藏了嘛，然后第二天啊就拿出来放几片这个荷叶，然后泡茶喝，感觉很去暑很清冽，有一种清凉感。还有朋友说里面还可以放点柠檬，还有朋友说里面还可以放点什么、什么冰糖，放点水果，哇，这就不一而足了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朋友说有没有用荷叶做过菜。嗯，到我们大蓝鲸这个 Life 里面来讲一讲大蓝鲸的这个 APP， 三个字，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首页进入到金陵之声的直播收听按钮的话题帖里面来留言就可以了。
1: 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2: 我们在哪里？
1: 穿越时光的车轮，我们在这里。我从1600年前走来，寸景寸金，说的就是我，南京云锦。
3: 我是南京白菊，我从700多年前走来，人们唱着我，才避免了知云锦时候的寂寞。
4: 我是南京剪纸，我没有哥哥们能说会道，我只想把花中有花的美感带给大家。可是他们是谁？
1: 他们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想走进他们，他们也想了解我们。晚高峰下班路上，城市爱学习，非遗课堂里见。
2: 非遗课堂里，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0: 门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相应的产品供你选择。不管是带家人啊，跟朋友一起，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跟我们一起走向远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线路啊，境内外的路线都可以提供小包团或者是定制产品。小包团这个顾名思义啊，你说我就是6-7个人一个机油吧，对不对？走向远方，哎，这叫小包团。另外呢定制团，你说我想到哪个地方去，嗯，你只要说出这个目的地来，你大概其想怎么玩，我们帮你去进行踩线，帮你去进行设计，性价比非常的高。这样的话呢，玩的更加的有质感，也更加的符合你的兴趣爱好，对吧？你比如说，你就说国内的话，小包团，有些朋友他就是说，我们几家人在一起想打造一个博物馆之旅，对吧？那我们就主线里面一些重要的这个博物馆，我们要把它放进去。另外，我们其实还有文旅类的这个节目，对接全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博物馆，对吧？因为中国博物馆协会，嗯，我们的这个资源也非常的这个直接，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优势，就是你自己去看不到的，或者说你自己去享受不到的相关的这个资源，但你跟我们出发，依托我们的交通广播，就可以抵达，可以感受到更多的美好啊！好了，记住这部电话吧，400-007-1011，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就可以了。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山

0: 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要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这夏天啊，你有没有喝过荷叶茶，或者呢用荷叶做过菜？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话题啊？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南京啊，玄武湖，对吧？它栽荷花历史非常的悠久，自古以来呢也是江南赏荷花的这个圣地啊。不过呢，对于满湖的荷叶而言，科学的进行采摘是水体养护的重要环节，可能这一点大家还没想到呢，对吧？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盛夏时节荷叶如果生长的过于繁密，那么下面的叶片会因为受到上面的叶片的这个遮挡啊，光照不足而导致生长受限。好了，这是夏天。到了秋冬的时候呢，枯的荷叶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还会导致就是湖水啊水体富营养化。因此呢，景区会在夏天对荷叶过于密集的地方进行科学的疏摘。考虑到对于这个很多的游客啊，对于荷叶的喜爱和需求，所以从即日起，玄武湖景区将会推出荷叶的预约活动。哎，这很有意思啊！但是预约了之后呢，你是需要付费的。就所有的售卖荷叶产生的收入将会统一的用于湖泊等公益事业。它的这个发展呐，它的这个相关的建设呀等等。有人说怎么预约啊？很简单，你在咱们玄武湖景区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啊进行预约，每天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点结束。但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说我想10号去拿这个荷叶，你10号预约行吗？不行，你10号想去拿，要提前一天，9号就要预约了，是这么个意思。那么领取的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到傍晚的4点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啊。你说你到个5点半去，人家都下班了啊，早上10点到傍晚的这个4点半，中午不休息啊，中午都可以。领取地点是玄武门的游客中心，售价呢也很便宜，实际上每一组6片荷叶，一组6片多少钱呢？5块钱啊，5块钱都是那个圆圆的大大的那个荷叶啊。所以这么一个消息，我们引发出了这个话题，你会不会泡荷叶茶？刚才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家到夏天啊还就爱喝这个荷叶茶，关键是什么呢？很清爽啊。怎么做呢？取大的新

鲜荷叶，取个两张，把它洗干净啊，切成片，加入热开水浸泡十分钟，然后把那个荷叶啊叶子扔掉，只喝那个水，就只喝那个茶，就又解渴又清暑利湿，所以适用于健康人的这个预防中暑等等啊。这是朋友说的，我觉得他这个还挺讲究的，我说实话，因为我之前刚才不是跟朋友们说吗，我们家买回去呢，或者说摘回去清洗完之后切好之后，先把它晒一晒，晒干了，然后就跟这个茶叶炒干了一样啊，晒干了之后，哎，再放在这个杯子里面去开水去泡它啊。当然如果说你们家门口随时摘随时洗随时切随时泡，那咱只有羡慕的份儿，对吧。我看到还有朋友说过，说小时候啊，家门口就有这个池塘啊，拿荷叶干嘛呢，做酒杯，你看就卷那个荷叶，把它卷成一个杯子的形状啊。哎，这还真是，为什么卷成这个杯子的形状呢，是因为荷叶的中间它不是有那个茎吗，茎的这个管子是中空的，就中间是空的，哎，它可以吸荷叶上的这个水啊，就人啊可以吮吸莲花的这个茎，其实就是荷叶的这个茎啊，然后水呢就会流入嘴里面啊。哎，你想这个还真是挺诱人的。还有朋友说我们家去年夏天摘了那个荷叶之后，我把它剪。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

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嘿，学点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时间来到了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你锁定的依旧是997金陵之声的频率啊，我是静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你看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平台上面开心小姐姐来留了个言，她说啊，她用荷叶泡过茶，就是喝过这个荷叶茶啊。另外呢，她说她还用这个荷叶包糯米肉，包糯米包肉，然后里面加香菇，把它做成这个荷叶八宝饭，然后把它蒸出来，非常的香啊。哎呦，这你属于会吃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们家用荷叶什么呢，买过那种小公鸡啊，然后里面就是把它包在这个荷叶里头，口感很不错，很嫩，就是它能够把荷叶的那种夏天的清爽感啊融入到这个肉质里面去。没错，你看看，还有朋友给我们在后台发来了这个荷叶果鸡啊，莲蓬，哦，它里面还放了莲蓬、莲子，对吧，红枣，黄瓜，对，黄瓜片，对，我看到了啊，都有。所以你看大家还是会吃啊，而且成品我们也看到了。好，这个话题继续延续着，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啊。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呢，一直关注都市里面的新的工作岗位，就这个新的职业，这职业你以前没听过啊，现在你突然听过了，就这种。最近挺有意思的，在7月6号的时候啊，河南洛阳的老君山景区，他就发布了一个帖子，这帖子名字叫什么呢？叫老君山景区月薪6万元招聘云海观察员。这里面俩信息啊，第一个信息你没听错，是的，月薪6万元，就是你一个月就可以领到6万块钱，嚯，你想一想，对吧？咱先不说到手啊，他可能还扣税什么这个那个的，这毫无疑问啊。你想，一年12个月乘以6，对吧？税前72万，这收入绝对属于高收入了吧，对不对？

0: 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是云海观察员。有人说，哎，什么意思？什么叫云海观察员啊？这个消息你甭管什么意思啊，消息一出来引发了网友关注。后来呢，记者就打电话问这个景区啊，说怎么回事啊？哦，景区就说了，每年的七月份八月份，就眼下这个时候啊，是老君山，河南的这个老君山景区啊，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那为了更好的记录下云海的变化，给广大的这个网友及时的呈现云海的奇观，景区呢向全国招募云海观察员。景区的这个经理也回应啊，说希望找一个人能够住到这个老君山山顶上面，住多长时间呢？一个月，住30天。哎，所以这问题来了啊，让你住到一个山上，住到山顶，住30天，在夏天，你乐意吗？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从2026年的7月16号，就是一周之后嘛，对吧？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住一个月。哦，讲到这个地方，大家伙明白了。但这6万块钱啊，其实也挺不好拿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一年当中，它并不是每个月它都会出现高频次的云海，对吧？因为人说了嘛，每年只有2个月，七月份、八月份出现云海的这概率比较高。二一个呀，得住在山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山顶住过啊？我没有在那个正山顶住过，但是我在离山顶不远的地方住过。啊，我住过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黄山，啊，那会儿刚上大学大一的时候，就约了这个几个同学去爬黄山啊。我们当时，我印象中住在黄山的那个北海，我们当时还是一假期去的，3个男生，哎呦，那人是真多呀，多到什么程度？你不要说北海的那个酒店啊，就是黄山上面的北海的酒店里面的什么标准间啊，什么大床房，这个那个全部订光，那个大通铺，就是那个上下床那个大通铺啊，都已经订光了。我印象中是80块钱一个人，都已经订光了。这进去啊，他就拿号啊，拿着那号进去，人家说，哎，我在哪个床啊？没有，你自己进去找，遇到空床你就出来包被子就进去睡，都是这个样子啊。结果我们拿着那号进去，高低床上，就是因为夏天啊，还有蚊帐，你知道吗？就透着那个蚊帐往里面看，这床上究竟有没有人啊？哎呀，当然这话一说已经是将近10年前了啊，现在肯定条件要比我10年前好太多太多了。结果我们3个男生在那里头啊转了几圈，都发现所有高低床全部售罄，都已经躺着了。那躺着不可能起来给你让这个床位啊，对不对？得，那怎么办呢？我们3个大男生就租了一个超大号的一个，那叫帐篷。我们3个人就躺在帐篷里头，然后给我们一个防潮垫，然后到那个库房里面啊，去拿那个被子。哎呀，那个被子那个情况咱就不在今天节目里面讲了啊，反正3个被子。然后我们3个人就躺在帐篷里头，因为那个时候年轻，说实话甭管在哪儿都能睡着。早上也就是5点左右，可能还没到5点一点，因为躺地上嘛，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泥地啊，声音的传导性是最好的。晚上还不敢上厕所呢，一上厕所你回来，整个平台上全部都是这个帐篷，你都不知道自己那帐篷在哪个地方。我印象中我们有一个小伙伴上厕所得先把旁边的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先把他弄醒，说你先别睡啊，你先醒一会儿，我到那个外面去上个厕所，回来我给你打电话啊，你接手机指导我一下，我才知道啊，好把帐篷认清楚。都这样，早上5点钟左右，陆陆续续的就听见脚步声，就在你耳边，因为躺地上嘛，在你耳边行走。就说怎么回事？我有说要去看日出，看云海。我的天，那天还有点下着这个小雨，我们穿着一次性的那雨衣，哐叽把自个儿罩住。哎，但你发现这个一次性雨衣啊，雨衣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呢？它罩在身上保暖，你热气不容易往外散发啊。但是呢，就是衣服都湿了，水汽也出不去啊。那个点儿去看云海真挺冷的，所以我就以此类推啊， 你到那老君山山顶上面住一个月，你每天的事情呢就是看云彩、拍云彩、记录云彩。哎呀，这事想着其实你乍这么一想啊挺浪漫的，但是让你接着干一个月，说实话这压力挺大的，我是这么觉得啊。但是呢月薪60000还包吃包住。哎，我们也来期待一下，或者说关心一下这个新闻它的后续进展情况怎么样啊。多少人去应聘这样的一个月的岗位，因为你一个月就可以赚60000块钱嘛，对吧？那撇开税的话你怎么着也得有50000小几，这没问题的啊。哎，挺好玩的，这也是一个新兴职业啊。再来敲个重点，叫云海观察员啊，一年工作一个月啊，其他时候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啊，挺好玩。好了，说完这样的一个7、8月份才会有的岗位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7、8月份的美食。因为随着气温的这个回升嘛，夏日顶流小龙虾也迎来了上市的旺季啊。但是不管是朋友之间夜宵还是家中小聚啊，好像都少不了一盘红亮鲜香的小龙虾。那么眼下的小龙虾价格怎么样，以及啊大家关注的小龙虾怎么吃卫生，我们也来跟随记者脚步去探访一下。
1: 走进南京种彩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各家摊位的塑料盆里堆满了张牙舞爪、活力十足的鲜活小龙虾，商户们忙着分拣补货，交易十分红火。前来选购的市民尚延军：
2: 比前两天又便宜点了啊，龙虾比刚开始上来也好点，肉也满，弄两种口味，一个红烧，一个清蒸的。
1: 商户陈伟伟介绍，眼下小龙虾的价格已经十分亲民，小规格的每斤甚至跌破10元。
3: 8块钱斤35的青虾，比前两天又掉2块钱斤。这个是46的10块，这是5、6、7的，这样是12、13，还能吃1、2个月，到8月初吧。螃蟹下来之前就快下去了它。
1: 虽然价格走低，但不少商户表示，现阶段小龙虾品质反而优于刚上市时期，因为经过前期出塘售卖，目前市场的龙虾多是生长周期充足的成虾，虾肉紧实不空壳。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户董恩硕介绍，近期是本年度小龙虾性价比最高点，
4: 龙虾已经减产了，已经，对，已经该卖的都卖了，对，剩下的它肯定就贵一点了，推荐大家这个时候买，这个时候买最便宜了。
1: 苏浙皖边界农贸市场是溧阳全市大部分龙虾餐饮店的采购源头。上午9点多，市场内的龙虾经营户已忙碌起来，工人们正在对龙虾规格进行分拣。苏浙皖边界农贸市场龙虾经营户蒋先生：
5: 今年价格便宜，比去年要便宜2-3成吧。
6: 嗯，现在比如说销量大概有多少？
5: 现在一天都1-2斤斤后吧。
1: 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历城分局执法人员重点抽查了2家规模较大的龙虾供货商，对进货台账、所证所票和检验检疫证明逐一核验，确保每批次小龙虾来源可溯、流向可查。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历城分局监管组长吴记：
7: 整体看下来，2家龙虾销售摊位他们严格落实了所证所票、进货查验制度，然后包括我们市场主办方他们的台账记录都是齐全的。
1: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药物残留问题，各地常态化开展食用农产品你点我检现场服务活动，在农批农贸市场免费为消费者和经营户提供快检服务。在常州市当地食品药品纤维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快检人员现场对鲜活龙虾进行快检，去壳、取肉、打碎、添加试剂，重点检测恩诺沙星等风险项目。常州市食品药品纤维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食品检验一科朱亚新：
8: 然后我们这次检测呢，它是用到了胶体晶试剂，当 T 线的颜色深于 C 线，那么这个样品就是阴性的，是个合格的。对，
0: 现在不仅仅是小龙虾啊，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吃六月黄。嘿嘿，对，剩下的这个苏州呢，时令的最美味应该就是六月黄了，也进入到了尝鲜季啊。六月黄呢，它其实还有个别称，六月黄是我们的这个口头语啊，别称叫童子蟹。哎，有点那个童子鸡的那个类比的感觉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讲的还没有长腿的嫩的那个螃蟹，它的那个壳呢特别薄，然后呢也已经产生一些膏了，叫薄壳流膏。哎，这样的六月黄下锅，你如果蘸点那个面粉啊，把它爆炒一下， 鲜辣入味儿。

然后蟹香绵长，所以这就成就了江南盛夏的专属滋味。有人说这个六月黄，哎，我们家还真吃过，是在平台上面买的这个六月黄啊，确确实实不错。这苏州啊，大家如果在那边工作或者学习或者生活过的话，你就会感受江南啊，它是严格执行不食不食，就这个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它是一一对应的，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夏天正好不是天气热嘛，所以人的这个流汗也多，身体消耗呢也大，而且实际上还有个问题，就是夏天啊白天比较长，夜晚比较短，所以呢可供我们休息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我们夏天一般会提醒大家，对吧，你中午在单位啊，哪怕趴在那个地方稍微眯个10分钟15分钟，只要你能够把这个瞌睡能打着能睡着，你哪怕稍微这么瞌睡一下，哎，后来又惊醒，你的精力都会感觉到不一样，整个人身体就舒适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它处于一个比较大的消耗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吃六月黄啊，虽然没有到金秋时节

个景区首道门票全免，这里面就包括薛福成故居、江阴的徐霞客故居、宜兴陶瓷博物馆，还有这个红山太伯景区，以及钱穆钱伟长故居、阖闾城遗址博物馆等等。宜兴这陶瓷博物馆啊，我去过，非常的好看，这个外观啊就足以让你清新吧，就你拍出照片来很出片，很出片，你可以到某书上面去搜一搜啊，很有意思。当然这个夏天呢精彩不止于美食，还有我们的体育赛事啊，不管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杯，还是我们讲的苏超等等比赛，很多朋友呢都愿意在小屏以及大屏上面来看。如果说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大屏电视的话，向你强烈推荐一下。我就发现我最近有一个喜好，因为前段时间呢出差啊，在酒店呢，我就把这个酒店的大屏幕电视打开来，我发现看的真的舒服。而且你如果看大屏电视，你会发现大屏上面还真的是有很多的精彩内容的，无论是精品电视剧啊，精彩的综艺类节目啊，还是精彩的这个纪录片啊，都更加的过瘾。所以呢也向大家来期待一下啊，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盛夏暑期的一个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的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的已经全部更新到位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你的喜好都会被通通拿捏啊，童趣佳作、头部热剧，还有这个精彩大片儿，在上面进行了一个大的矩阵的汇聚。所以呢风格永远不会重样，非常的丰富。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也会有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这个赛场热血啊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快乐啊。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你有几个方式。方法一，你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就是10000010000这个热线啊来进行办理，亦或者呢前往线下的中国电信的营业厅咨询安装就可以了。这个夏天娱乐的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馆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我看到了留言平台上面依旧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这个互动着啊。还有朋友发来了这个图片，说什么呢，说自己的这个不仅有荷叶茶，还有菊花茶啊，还有果茶所有的这个茶饮在夏天全部备上啊，一站式的配齐。还有一些朋友说自己呀，因为在都市里面嘛，有的时候呢没地方采摘荷叶，当然其实不建议你采摘，为什么呢？你但凡采摘，有一丝一丁点风险，都没必要去冒这个，风险，对吧？所以他说他是在网上，每年夏天啊，都会在网上买那种就已经晒干了的这个荷叶茶，啊，回来之后放在冰箱里面或者放在阴凉处，需要喝的时候拿出来，开水冲泡，感觉就非常的好啊。还有朋友说荷叶茶。把它泡开了之后呢，水里面是有那种荷叶的清香的啊。当然如果说想喝常温一点的，也可以在开水里面放一点冰块。还有朋友竟然说用荷叶，鲜荷叶啊，搭配着还调过酒。荷叶调过的酒，这我还真没喝过啊。口感怎么样？你是搭配的什么基酒？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对吧？好。今天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当然很多的这个朋友还在留言着啊。节目之外呢有几种方式你可以跟我们互动哦。第一个就是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收听我们各个频率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我们城市爱学习的往期节目。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主持人专区啊，金陵之声的频率找到静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静渊和图青，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啊！图青是我的搭档，这两天呢，因为这个年假调休，所以呢是静渊一个人在节目里面陪伴大家啊。好了，稍后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颜亮的书房，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明天周四傍晚的18点钟，电波里面跟你再会了。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唐巴拉牧场。在乌鲁木齐，在伊犁，接待我们的同志都劝我们到唐巴拉牧场去看一看，说唐巴拉很美。唐巴拉果然很美，但是美在哪儿又说不出来，勉强要说只好说这儿的草真好。喀什河经过唐巴拉，流着一河的碧玉。唐巴拉多雨，由尼科勒往唐巴拉汽车一天到不了，在卡提布拉克中风厂住了一夜，那一夜呢就下了一夜的大雨。有河，雨水足，所以草好。这是一个绿色的王国，所有的山头呢都是碧绿的，绿山上这里那里有小牛在慢悠悠地吃草。唐巴拉是高山牧场，牲口们都散放在山上，尽他们自己漫山瞎跑，放牧人不用管他，只要隔两三天骑着马去看一看，不像内蒙啊。

0: 牲口放在平坦的草原上，这儿真绿，空气真新鲜，真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来晚了，早一个多月来的话呢，这里到处都是花儿。种蜂场设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花多。这里的花呢，很多是药材、党参、贝母。蜜蜂场出的蜂蜜能够治气管炎。有的山呢是山山，山很高，满山满山的长满了密匝匝的云山，云山非常的高大。这里的云山呢，据说已经砍伐了三分之二，现在看起来还很多。招待我们的一个哈萨克牧民告诉我们，林业局有规定，400年以上的可以砍，400年以下的不许砍。云山长得很慢，他用手指比了比碗口粗细，100年啊才长成这个样子。到了牧场，总要喝一喝马奶子，吃一吃手抓羊肉。马奶子微酸，有点像格瓦斯，我在内蒙喝过，不难喝，但是也不觉得怎么好喝。哈萨克人可是非常爱喝的，他们一到夏天就高兴了，因为可以喝白的了。大概呢，他们冬天只能喝砖茶，是黑的。马奶子呢，要夏天才有，要等母马下了驹子，冬天是没有的。一个才会走路的男娃子老是哭闹，给他糖，给他苹果，他都不要，摔了。他妈妈呢，给他倒了半碗马奶子，他巴扎巴扎的喝起来了，安静了。招待我们的哈萨克牧人的孩子把一群羊赶下山了，我们看到两个男人把羊一只一只的周身揣过，特别用力的揣他的屁股蛋子。我们明白啊，这是揣羊的肥瘦。羊们也一定不明白主人这么揣他是干什么呢？揣了一只，拍他一下，放掉了。又重抓过来一只，反复的揣，看得出来他们为我们选了一只最肥的羔羊。哈萨克吃羊肉和内蒙不一样，内蒙呢是个人赚了一大块肉，自己用刀子割了吃，哈萨克呢是一个大瓷盘子，下面衬着煮烂的面条，上面呢覆盖着羊肉，主人用刀把肉割成碎块，大家连肉带面抓起来送进嘴里边。好吃吗？好吃。吃肉之前会有一个孩子提了一壶水，注水便请客人洗手。这个风俗呢，有点像阿拉伯、土耳其。唐巴拉是什么意思呢？哈萨克主人说，听老人说啊，这是蒙古话，是从前的山下有一大片树林子，蒙古人呢每年过来收购牲畜，在树上呢烙了好些印子，这印子呢本来是烙牲口的，作为买卖的标志。唐巴拉呢是印子的意思，他说呢，这也说不准。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唐巴拉牧场》。先解释一下哈，汪老也问了当地人啊，这个唐巴拉到底什么意思，当地人答复他了，但是也说呢说不准。有一点确定的是，唐巴拉确实是印子、印章的意思哈。这是个哈萨克语。汪老请教的那个哈萨克老人说呢，说是因为当地有一些贩卖牲口的在树上会烙印子，然后管这个地方叫唐巴拉。当地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唐巴拉这个地方有一个山沟，这个山沟里边呢有很多的大石头，这大石头长得很像印章，所以叫唐巴拉啊。所以不管是哪个了，总之是印章的意思，没错的哈。然后大家听我这一集录制的时候声音有点沙哑哈，就是因为我录这集的时候是在25年的春节前后，这中国人有忙年的习惯嘛，就事儿会特别的多。但是这么忙的情况下呢，我还是回到工作室录了一期汪老的节目，因为对我来说呢，汪老的文字是一种治愈。尤其跟着汪老的文字又能够去到大草原，去到美丽的唐巴拉去看一看啊，可以让自己在年底呢稍微静一静。汪老的文字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再加上他这篇写的又是美丽的大草原、美丽的新疆、美丽的唐巴拉，就更治愈了。在24年呢，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了很多次的新疆，回来之后一直就念念不忘，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年关档口吧，尤其忙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想念新疆。然后我就仔细想了一下，我到底在怀念新疆的什么呢？怀念草原的什么呢？当然首先肯定是辽阔啊，就像汪老写的这个草原，美丽的草那么的辽阔，你在那儿能看到天际线，看不到高楼大厦，你在那么

辽阔的地方呢，就会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然后自己所正在焦虑的烦恼的事情，可能跟天地自然比起来也都是微不足道的哈。所以人到那个地方就会忘却忧愁哈。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啊，说新疆还好，因为新疆的海拔不是很高，但是去了西藏的朋友好多人说也会忘却忧愁，是因为说西藏的海拔比较高，到了之后人脑缺氧变笨了，变笨了以后就不记得那些烦恼的事儿了。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到了那种天地之间啊，人会觉得这种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确实很减压，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到了新疆之后生活就会变得突然慢下来。我们一旦在都市里生活啊，人是就像被施了魔咒一样的快，尤其是这个手机啊发明了之后吧，信息的爆炸，人和人之间社交的便捷，让很多事情就不由自主的就快起来了。然后到了新疆啊、西藏这样的辽阔的大草原，包括内蒙啊、青海，你就会发现突然慢下来了，时光就自己就慢下来了。这时候如果你能控制一下自己对于手机的欲望的话，你也能让自己慢下来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当地的风情了，少数民族的风情跟我们都市里内地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尤其是到了南疆啊，有句话嘛叫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到了南疆你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维族等等少数民族人的那种不一样的部分啊，美好的部分一定会慢慢的浸染你。当然如果你非要抬杠说哪哪都有不好的，对吧，那边也有一些啊野蛮的或者说这个不那么阳光的东西，有，哪儿都有，任何地方只要你去看，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阳光跟阴暗的。那取决于就是第一个你自己趋利避害，你不要往那个危险的地方走就好了。再一个就是也跟你自己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你愿意接触什么，你愿意发现什么。就如果在南疆你愿意去接触那些美好的东西，你是比比皆是能接触到，你会能感受到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他们那种性格的耿直、质朴、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当然都有啊。当然里边有没有坑人的阿达西也有，一定是有的，但还是取决于你愿意给自己构建一个什么样的附近啊。这也是我刚从这个演讲大会上陈明老师的演讲分享里获得的一个词儿，重构附近，就是你愿意给自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周遭环境。在辽阔的草原上你是不难给自己构建一个松弛的环境的，这是第三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呢，当然是有口福了，草原上各种各样的美食哈，跟内地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牛羊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集呢汪老特别提到这个奶制品，咱们就借着汪老的这篇文章哈，唐巴拉牧场，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奶制品。当然主要是新疆，但是不局限于新疆哈，西藏、内蒙、青海、甘肃都有非常特别的奶制品，当然跟当地的这个牧业环境有关系哈。这个游牧民族里边吃奶制品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像我们内地这个奶都挺贵的哈。当地就是一点不夸张的说，那个当产奶季到来的时候，牛奶比水都便宜，拿它洗脸都一点都不奢侈。这是牧民最清洁的液态水的来源，不是穷奢极欲啊，就是那个地方确实是干净的水源里边奶是最便宜的嘛。

0: 我们中国的古籍里边最早关于北方人北方的游牧民族跟这个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后汉书里边，当时形容当地的一个叫乌桓部落食肉饮酪，就说当地人主要是吃肉喝奶。
1: 《秦明要术》里边对于怎么养奶牛怎么挤奶的步骤也做了详细的介绍，但这两个可能还不直观哈。比较直观的关于奶制品的一个说法，我说一个成语哈，叫醍醐灌顶，大意大家都知道，哎呀，就是说这个人突然有一天大彻大悟了哈，这个开悟了。那请问大家醍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要追溯到佛经的典籍里边，叫涅槃经，牛乳陈酪，酪生成酥， 生酥成熟酥，熟酥出醍醐，醍醐是最上品。这是个佛教用语，是佛学里边讲乳制品的，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奶制品里边，酥啊酪啊，

啊里边最终极的形态叫醍醐，而醍醐灌顶就是说智慧觉醒到了我们脑子里边了，足可见这个奶制品在佛学当中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啊。在蒙古的饮食当中，你可以把它分为红食和白食。红食我们分大类的话，各种牛羊肉就是红的，包括水果西瓜葡萄都算是红食。那白食呢，就是面食和奶制品了，在有些地方就特指奶制品。在蒙语当中有个谚语啊，叫最值得称道的食品是奶制品，最值得信赖的品质是正直。所以奶制品在不管是北方的谚语当中吧，还是在佛学当中，都是关于食物、关于食材、关于人最高洁的一种比喻和象征。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说的这个条件不只是经济条件啊，现在奶嘛，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讲还是喝得起的，包括生理条件，因为有的朋友乳糖不耐受，如果您乳糖耐受的话，其实可以多去吃和喝奶制品，当然要吃到那个最纯正最地道的奶制品。我有个朋友，他说自己在这个去了新疆或者内蒙，早饭里边一般都会有这么一道叫奶窝子，其实有点像酸奶，或者说我们常说的叫老酸奶吧。它的做法呢，其实比较的这种手工啊，比较作坊，就是用刚挤出来的鲜奶倒在那个陶罐子里边，不停的去倒倒倒倒倒，一罐奶窝子要经过上万次的倒动。这个牛奶啊，越倒动它，越是物理的去翻腾它，它就有了更加充分的发酵的机会。再加上当地的这种独特的昼夜温差，一天一夜，等到你再把盖子揭开来的时候，这个奶液上已经上面覆盖了一层乳黄色的奶油，你把奶油舀开来，剩下的酸奶再经过高温的烹煮，就变成了奶窝子了。奶窝子最常出现在三个地方，第一个是当地人吃早饭的时候弄一把糙米配上这个老酸奶，还有一种就是你在吃牛羊肉的时候弄一碗然后解解腻啊，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一边喝着那个砖茶，因为砖茶比较涩嘛，这时候来点奶窝子挺好的。这内蒙新疆一带的砖茶确实是比较涩的，我觉得只能吃牛羊肉的时候去搭配一点，生喝实在是太涩了。我最早看到这个砖茶是在金庸的小说里边说的，那黑色的一块一块的把它敲开来然后煮了，当时我想茶砖能好喝吗？哦，后来发现它是有独特的应用场景的，你生喝寡喝那肯定是觉得又苦又涩，但如果你刚刚吃了一大碗牛羊肉，这时候来一碗砖茶呀，就会觉得特别的解腻啊。如果你要生喝也可以加奶。奶茶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发明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查了好多的资料，后来发现啊，只能说是传说了哈。唐德宗可能是第一个发明奶茶的人，因为他是在有文字记载当中第一个在煮好的茶里边加入苏的人，苏就是那个奶提炼出来的奶苏啊。皇帝喜欢喝奶茶，于是在长安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奶茶，这是内地的奶茶的流传。而在北方喝奶茶，这个可能跟文成公主有关系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然后给边疆民族带去了茶叶，当地人用牛奶羊奶加上茶叶熬煮成奶茶，哎，发现这种饮料还挺好喝的。所以现在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啊，喝奶茶在中国吧至少是已经一大风尚了啊，随时随地的奖励自己一点甜啊，包括在职场当中成了一种社交神器了。比如说谁谁谁升职加薪了，啊，小孩考上大学了，说我请大家喝奶茶，啊，一个办公室里边，这时候就要传手机了，啊，为什么要传手机呢？就是你喜欢喝什么口味的。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0: 人要学会战胜自己，不断的挑战自己啊！这个张端老师就是现在在挑战自己的过程当中啊，挑战自己极限出差。今天出差到西北，然后呢，周五回来，然后周日他上节目，开不开心？人家没同意。来吧，各位啊，持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啊，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同样关注我们全程热恋的报名方式。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哎哎哎哎哎哎，不好意思啊，原谅我在这样一个晚上，然后放了一首英文歌，有点不地道了。他那边耶耶耶耶，我哎哎哎，算是这个说唱当中的配合了啊，遥相呼应，互动式演唱是吧？
1: 捧哏的
0: 啊，
1: 捧哏的来了，
0: 捧哏是吧？
1: 吧
0: ，没事没事，他捧哏逗哏，然后三个人呢？第三个人叫什么？就是相声里边
1: 还有一个是，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捧哏和逗哏。
0: 捧哏逗哏那是对口相声吗？很多人就是说还是双口相声也行，其实严格上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叫单口相声，
1: 单口相声。
0: 哎，两个人叫对口相声，没有双口相声的说法啊。
1: 哦。
0: 然后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的，那个叫群口相声。
1: 群口，
0: 然后第三个人的这种位置和名字叫什么？
1: 叫什么呢？
0: 叫逆缝儿。
1: 逆缝儿。
0: 对对，逆是什么呢？就是你家里边装修啊，那瓦匠师傅。
1: 逆子。
0: 哎，逆子，逆缝儿，他把所有缝儿给填平了。
1: 哦。
0: 哎，就是等于是在逗哏跟捧哏之间，他是处理逗哏捧哏跟观众之间的这样一个表演关系。
1: 哦。
0: 哎，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杨老师有朝一日啊，退休的时候可以去南师大专门讲曲艺艺术啊，这轮这
1: 哎，
0: 你看看哎，回头11号我也培训去啊。来，各位同学，书归正文啊，全职练无论还有多少期，咱们这个还是要延续我们快乐的宗旨，为大家找到朋友的宗旨啊。马上江苏交通广播网会来到他新的一个生日，然后全职练也会有些改版升级，哪怕我们这个名字可能未来不叫这个，但是我们的团魂才还在。对吧，还是希望给各位年轻人在生活当中在情感方面能够给到更多的情绪价值和实际的合理化的建议，对吧？
1: 是的。
0: 什么叫团魂？热恋天团的团魂，大橙子呀，啊，无敌的淑娟老师啊，啊，什么这个，我们这天团里有俩孩子名字特别像那种仙侠剧的女主，你知道哪两位吗？
1: 仙侠剧的女主温馨，
0: 哎，温馨和
1: 温温，
0: 温馨和殷希若。
1: 嗯，
0: 我当着他面我都说，我说这俩孩子你家这名字起太好了。搁到哪个仙侠剧里边，就这俩女主就是一看就是就修炼千年之后啊，无论是什么变，修炼千年之后然后来报恩来了，然后找了一个农，以后没人再做这个室内装修了啊。你前条你要看你的这个基数在哪里，对吧？如果你是一些比如说名企，是吧，大家共同协作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上海可能的机会和机遇会更多一点。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自己去衡量，对吧？无论是野心有多大，你在任何一个所谓你展示抱负然后去施展梦想的地方，先

0: 要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和未来的运转规划啊，这话说给所有人听，说给我们天团听，说给大橙子听。对，就是将来哪怕是不计不就不考虑成本的，你在某一个行业工作，也要看你吃不吃得消，拿不拿得下。
1: 嗯
0: 啊，不然你刚走上社会第一份工作，你选了一个挑战极强的，我说实在的，可能你慢慢会适应，到后来你会突然发现会有点怎么着，叫顾此失彼啊，不能说差，顾此失彼。
1: 嗯，
0: 对，因为这是我身边人给我举的一个例子，他有一个播音主持行业的同学，在某一个新能源产业公司去工作，开始说好家伙了，就是非常不适应，大早上六七点钟就起床，一忙忙到八九点钟，到现在好家伙了，还是六七点钟起床，晚上可能是后半夜才下班，但是每年的收入很可观，可是整个人的身体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负荷超大了。当然你是要你那个觉得很可观的收入，还是要一个相对松弛感比较强的状态节奏，还是要一个比较坚韧的身体的？
1: 坚韧的身体，
0: 所以请去练拳击。对不对？你看你选择是什么啊，对吧？当然你也猜到了跟我说这事儿的人啊，就是那个农夫张端。他很真诚地跟我说这个事儿啊，所以上海很多人年轻人在毕业的时候北上广嘛啊，都希望去大上海。嗯，但是其实上海更多是一个在你有条件情况下展示野心的地方，其实不是大上海，是野上海，真的。你听说过大上海这说法吧？
1: 大上，我听说过野上海。野上海，
0: 对，所以为什么叫野上海呢？因为歌里边唱的野上海，野上海。好了，不说冷笑话了，来第二关键词，
1: 求同存异。
0: 怎么讲？
1: 女嘉宾讲到她自己喜欢旅游，喜欢看印象派的油画。她看展的时候喜欢收集卡片，收集了一整箱的一整箱子。她觉得呢，她那个时候就知道可能会有很多人会不喜欢这个，但是呢，她能够理解对方不喜欢自己的爱好，能够理解和尊重她不喜欢美术和我喜欢的东西。女嘉宾这是她亲口说的，有一点拗口，但是我能理解她。
0: 嗯。我倒能理解他，但是你说的我好像有点真傲住我了。这个油画啊，这个高雅的这种艺术作品呢、啊，我说实在我也不懂。
1: 嗯
0: 啊，咱知道梵高，知道这个毕加索，对吧？你真正到那儿看展去，不一定站得住。我估计你们行。我今儿一朋友发一朋友圈，应该是南京某处有一展啊，然后在那儿拍了几张油画啊，然后往那儿一坐，拍了个自己背影啊，挺艺术的，配了一个朋友圈的那个文案，写得很清楚。我现在学来吉嘛，很接地气，就是向往美不代表从事，我能够鉴赏美不代表说我就能够去品评。而就是因为某一种艺术行业当中有这么多人在持续关注，再去用理性的方式再去分享，所以艺术才被更多人了解和看到啊，有很多有天分的人再去从事，让这个艺术行业兴旺发达嘛啊，这不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嘛，对不对啊？当然要我们去看，尤其你们杨老师往那一坐，杨老师这油画怎么样？嗯，真油这个啊。我只能这样啊。来吧，第三关键词，
1: 你要有你的底线。
0: 怎么讲？
1: 女嘉宾讲到，她对于对方虽然说希望对方事业稳定、三观正、有上进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要有底线。
0: 那是，嗯，我也是做人有底线的人啊，不过我的底线在不断拉低。但是有一点啊，穿搭的底线，你们杨老师一直讲究。
1: 怎么说？
0: 哎，今天是什么？裤子什么衣服，上身基础，下身就不基础，下身基础，上身就不基础，上身下身都基础，是吧？
1: 头饰就不基础。
0: 头饰啊，我戴个大蝴蝶结出来。但是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啊，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印花 T 恤，是吧？哎，而且是相对来说质量比较棒的，名气比较大的啊，在官方场合就会非常适应。来，大橙子给大家推荐一下 CK 的正反印花 T 恤吧。
1: 简约高级，百搭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还是通勤上班，都能够驾驭得住，既有质感又比较低调。最重要的是，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后，到手只要99米。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
0: 所以各位要抓紧时间了，搜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

0: 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9或者 T 恤，点击神最右 CK 正反印花 T 恤啊，都可以去选择到您心仪的 T 恤。昨天张端一读这，他自己乐得跟什么似的，说80斤到205斤都能穿，说怎么测量的啊？我说205斤那是可能给梁子穿的，嗯，闷的这一块。当然了，这个夏天来临了啊，除了出门之外，在家里边宅家看电视的时候，别忘了选择我们江苏爱的通通拿捏啊，同曲佳作、头部热剧等等等等，包括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啊，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都可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暑期视听嘉年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以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接下来，男生宿舍。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 116.88%。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人呐，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普通的。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近日一条短视频火爆全网，吉林长春的三岁萌娃心心念念要去南京的模样，在网络上戳中了万千网友的心。南京市民纷纷化身为热心导游，发出来吧小朋友，我在南京等你的真诚邀约。最近这个东北萌娃在父母的陪伴下，从长春搭乘航班抵达南京，开启了一场圆梦之旅。而对于许多选择来南京旅游的外地朋友而言啊，颐和路是必选项之一。你知道吗？最近颐和路有新增的打卡地标，还有专属的颐

0: 河路 BGM 等你解锁。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南京市沂河路指的是东起江苏路，西至西康路，东北西南走向的一条长约700米的街巷。而我们游玩时经常说的沂河路啊，实际上指的是沂河路历史文化街区。这个街区包括沂河路、西康路、宁夏路、赤壁路、珞珈路、琅琊路、古岭路、灵隐路、普陀路、莫干路、天竺路、钱塘路、玉泉路、天目路、武夷路、苏州路、扬州路、仙霞路、匡庐路、栖霞路、剑阁路、山阴路和虎丘路等大小街巷在内的开放式公馆住宅区。这些路名啊，大多数取自国内山水名胜，一步换一路名，仿佛游走在江南山水画卷里，光是念出名字早就已经心生温柔。很多人说啊，来沂河路就想拍一部电影，心里的那部电影或许就该在这个季节这条街开机。夏天的沂河路历史文化街区有最适合按下快门的光，黄墙灰瓦安静立着，复古路灯没变，窗沿还留着斑驳的影子，这一切不为谁设定主题，却默契地构成画面感。有人拍清晨的光影，有人拍黄昏的树影，但每一帧都有自己的语言。在沂河路，人人都能够拍出属于自己的电影。但沂河路不只靠季节动人，它有更深的布景。这片街区的样貌几乎保持着百年前的风骨。从1929年开始，这里就被定义为南京的第一住宅区，专为政要、外交使节、文化学者打造。以沂河路为中轴，向四周展开的宁海路、江苏路、古岭路、普陀路等，共同构成了一片精心设计的近代城市居住样本。这不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街区，而是一段历史的剪辑点，它接纳了那个时代的精英，也承载了许多转折。各国使馆的旧址依旧留存于街角深院，如今的街道依然维持着当年街巷的尺度与肌理，门牌、路灯、围墙、建筑风格，这些都不是复刻，而是真实留下来的历史镜头。如果你的镜头偏爱细节，那一扇扇窗户就是你故事中最佳的叙事者。

0: 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刚才我们听懂了颐和路，读懂了颐和路的路名，接下来再去探寻岁月留下的旧物。作为南京影视剧中的常客，颐和路经常作为影视作品拍摄的取景地。早在桥

然后耳机里可以单曲循环一首歌《颐和之歌》，那是一个从小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几十年后写给这片街区的歌。这首歌唱给南京，也唱给每一个走过颐和路的人。在颐和路，你不会被他催促着什么，也不会被他安排什么。你想记录，他便给你背景；你想沉默，他也不打扰你。如果你刚好想拍点什么又不知道拍什么，如果你心里有些故事又不想讲得太明白，这个夏天就来颐和路吧，让光带你说，让树陪你走，这条街适合每一个心里有画面的人。

0: 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1: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0: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近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了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其中，凌云港盐业考古成果作为核心部分亮相，其反映出的独特制盐要素和工艺，填补了江苏先秦盐业考古研究空白，系统构建起我国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发展体系。
3: 镇海遗址坐落于凌云港市海州区，总面积约7.8万平方米，是长江以北沿海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发掘成果首次将江苏海盐生产史上推至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镇海遗址现场发掘负责人杨广帅介绍。
4: 发掘至今一共发掘了3150平米左右的发掘面积，一共发现了15座龙山文化时期的盐灶。这些盐灶的测年基本集中在距今的4400到4200年，也就是龙山文化早期。
3: 连云港滨海而立，因盐而兴，史记中就有海盐之饶的明确记载。镇海遗址的考古发掘将竹海为盐的传说落地为考古实证。经过科学检测，考古人员还发现遗址内特定灰坑的盐分含量显著高于普通生活灰坑。这说明连云港地区的先民在龙山时期已开启了长期系统化的海盐生产活动。杨广帅。
4: 14号盐灶的底部有厚厚的烧结面，这个红烧土烧结面就显示出了龙山时期人们长期在这煮盐，形成了大概15到20公分厚的这个红烧土硬面。这个硬面的上面我可以看到这种白色的跟黑色灰烬掺杂起来的，都是龙山时期人们长期煮盐形成的一些垃圾，人们用来煮盐的后胎红陶盆。然后最上面是厚厚的灰烬，也显示出了长时间煮盐的一种活动。
3: 近年来，连云港对镇海遗址、葫芦山遗址、游庄遗址群等一大批盐业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发掘，取得系列突破性成果。葫芦山商代制盐遗址、游庄西周至春秋遗址群印证了海州湾地区拥有区别于渤海湾地区的独立制盐工艺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呈现完整流水线式制盐生产链条。李庄遗址发现国内罕见的战国完整盐灶作坊。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部主任朱良赛表示，这些盐业遗址为解读中国盐业起源、制盐工艺演变、沿海盐业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5: 简单来说呢，我们这次是把江苏沿海4000多年的整个制盐家谱脉络给完整的拼出来了。从距今4400年的龙山时期开始，到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发现了年代清晰、没有缺环的这个盐业遗址的生产序列，为连云港的怀盐文化提供了更加直接、详实的考古证据。
2: 首批载有3万多片太阳能电池组件

0: 或者超1亿元的光伏专列近日从无锡西站鸣笛启程，经由中吉乌通道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州。
1: 当天记者在无锡西站物流园区看到满载光伏组件的列车整装待发。作为新辟的陆路通道，中吉乌班列在市场培育期面临货源不稳、波动频繁等挑战。为此，上海铁路物流中心与无锡班列公司、西站国际物流公司共同组建联合专班，深入长三角新能源产业集群，摸排企业出口痛点，最终斩获这笔总货值超1亿元的大单。无锡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货运操作部负责人王磊：
2: 针对光伏组件的怕湿怕震难装载的物流痛点，无锡西站联合上海铁路物流中心、无锡海关为其量身定制了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从出厂到发运全链条无缝衔接。
1: 针对集中出运需求，专班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综合型供应链解决方案。上海铁路物流中心协调空箱快速审批直达专列，无锡海关靠前服务整合监管资源，打通铁路西站与宗保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无锡海关驻新吴办事处监管一科副科长马一涵：
3: 这一业务模式充分叠加了铁工多时联运的便利性和宗保区的政策优势，推动无锡铁路口岸与宗保区之间的高效流转，有力推动物流贸易便利化，帮助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
1: 在多方合力之下，中吉乌通道从一条常规线路打磨成新能源出海的高速专线，以此为契机，无锡西站正全力向新能源产业供应链一站式服务基地迈进，为新三样产品规模化、常态化出海提供更坚实的运能保障。
4: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5: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4: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5: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4: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夏季蚊虫活跃，不少人担心啊，经过多年化学药物的持续消杀，以白蚊、伊蚊为代表的花蚊子是否已经产生了耐药性呢？我们来听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所副研究员刘慧权威解答。
6: 刘慧介绍，大家常说的耐药性在专业领域其实被称为抗药性。自然界中的蚊子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杀虫剂，在这个过程中，蚊虫自然会逐渐产生一定的抗药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南京不同地区或者场所的白蚊、伊蚊，由于接触杀虫剂的机会、频率以及杀虫剂种类各不相同，它们所产生的抗药性也存在差异。刘慧：
7: 抗药性是针对蚊虫种群而言的，蚊虫个体之间存在天然差异，其中总会有一些抗性相对较强的个体。在我们平时使用化学杀虫剂杀灭蚊子的过程中，蚊子种群中相对敏感的个体会被杀死，而抗性较强的少量个体可能存活下来，这些个体繁殖产生的后代整体上就会具有相对更强的抗药性。
6: 刘慧介绍，蚊子的抗药本质上是蚊虫种群面对杀虫剂选择压力时的一种自我适应的现象。不少听众担心蚊子已经有抗药性了，现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是不是就不管用了呢？刘慧表示，大家不必过度担忧。
7: 虽然部分蚊子已经产生一定抗药性，但它们所针对的杀虫剂种类和抗药性程度各不相同，并非对所有杀虫剂都具有超强抗性。目前市面上正规渠道销售的蚊香、电热蚊香液等产品对蚊子基本都仍然有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市民应尽量选择正规产品。
6: 针对日常防护，刘慧给出了三条实用的建议。首先，从源头控制蚊虫最为关键。蚊子的滋生离不开积水，清理积水比使用杀虫剂更管用。其次，选择物理防蚊方式，纱门、纱窗等物理屏障可以有效阻止蚊子进入室内，蚊帐则能够保护睡眠时免受叮咬。最后，外出的时候也要做好自我防护。刘慧：
7: 在蚊虫活动频繁的季节，市民外出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裸露皮肤可涂抹驱蚊花露水，活动时请远离灌木丛、草丛、容器集中区域等蚊虫容易滋生栖息的环境，这样既能有效地避免蚊虫叮咬，保护自身健康。
0: 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

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俗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每天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佟大为。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6: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7: Hello， 各位早上好，7点02分，7月9号星期四，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问候各位早上好。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为什么突然间唱歌呢？因为今天啊，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一个晴天，早上开车来的路上，那个阳光啊，打在那个高架桥上面，那种丁达尔现象出现，很美。但是我知道这是狂风暴雨之前的短暂的平静。接下来这个八威到底会给我们江苏，给我们南京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周四早晨啊，阳光明媚，然后又有潮湿的这种感觉，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每天坐在这里啊，有什么用？哎，我来问问看看。哦，药用价值，这个季节化解暑湿，生发清阳，凉血止血啊。日常那可能荷叶还能吃呢，对吧？你比如说荷叶你可以泡茶，干荷叶剪碎之后冲泡代茶，口感特别清爽，还可以跟那个山楂决明子一起泡。你知道就是荷叶茶是寡油的非常好的利器，还有鲜荷叶可以制作荷叶饭、荷叶蒸鸡、糯米鸡，对吧？好多饭店都可以采购。还有包裹蒸制，利用荷叶包裹着鱼排骨蒸制之后，可以减少明火油脂的使用，肉质更鲜嫩。所以大家如果要买啊，就可以登录我们玄武湖景区的小程序，就可以进去下单啊，可以买。浮生无量说荷叶蒸鸡，那你买不买啊？啊，你到时候买蒸鸡啊，能带我吃呢？开玩笑啊。豆豆说想听黄凯芹的《雨中的恋人》。艾米说早上好，今天晴空万里，珍惜一下啊，珍惜一下。还有这个 JC 说想听周杰伦的《晴天》，行，我们一个来啊，先听黄凯芹的《雨中的恋人》。哦，这首歌真的，你知道我这首歌我怎么知道的吗？我知道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是16年前第一次听说。就16年前我第一次听说这首歌，我就觉得哇，这是一首很古老的歌。一眨眼快30年了吧，这首歌哇太老了。当时呢在我们南京有一家就是特别高端的汽车品牌的 4S 店的这个南京区的老总，早晨送孩子上学听我的节目，那时候我跟王瑶搭档，然后让他的秘书给我们电台打电话联系到我们俩，把我们俩请到他的办公室

特地洽谈合作，要冠名我们的节目。我刚到江苏台，就有冠名追着上门。后来想想，我这个人真的是锦鲤耶，哎，真的是有锦鲤，就真的很好，就追着就来了。然后呢，追上门就冠名，然后后来就增加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就变成了整个江苏区域、华东区域的大老总啊。时光荏苒，现在已经调到华南还是到北京还是到哪儿去了，我不记得了。就是整个汽车市场也不好了啊，然后也很多年没联系了。但是回头想想，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呢，就是我后来买了他们的车啊，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给我介绍了这个，他认识那个巫启贤，他跟巫启贤关系特别好。每次他们这个品牌在南京搞年会的时候，都会请巫启贤来啊，也会请我。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他跟我说他喜欢听一首歌，就是黄凯芹的这首《雨中的恋人们》。

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这首歌《雨中的恋人》浪漫又伤感。有一个朋友是谁啊，长岛冰茶说，看来风雨对这位填词人影响很深，他还填过一首词叫《相思风雨中》。所以《相思风雨中》和《雨中的恋人》都是同一个填词人是吧？艾米说，我就会用荷叶、陈皮、山楂、茯苓一起泡水喝。很会啊。哎呦，兰姐来了，兰姐这么早啊，这周四还好啊。兰姐好像之前跟我说周五要出门旅游了。

哎，真想把这首歌学会，然后找一个美女，我们一起在 KTV 里面合唱。可是它是粤语，听不懂，也不太会唱。这首歌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出现过。黑色星期天说，没有钱把人做好，有钱了把事做好。蛇不知道自己有毒，老鼠也不知道自己用的都是偷来的，人更不知道自己有

有错，你的好对别人来说是颗糖，吃了就没了，你的错是道疤，会永远存在，让人永远记住。生活给了我们太多考验，我们学会了去接受和宽容。有道理吗？听着觉得有道理，但我感觉哪里好有乖乖啊。相思风雨中送给所有早晨打开广播听阿硕的朋友，大家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桃真太棒了啊，正宗的阳山水蜜桃。我知道我们江苏广电每年跟无锡那边合作，他拿到的桃是正正宗宗的阳山水蜜桃，我是知道，所以我每年我都会买，我自己吃，然后我还给我姐他们都邮寄过去，让他们也能感受一年一度才能吃到这个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哎呦，那个口感怎么跟你们讲呢，那个皮一撕啊，一整张皮就撕掉了，跟纸一样，然后吃起来特别甜，还不腻，还舒服，然后没有那个硬纤维，不管是再放一点你直接当桃汁儿喝，还是在它没有那么软的时候吃起来，水蜜桃啊，哎呦，我怎么说呢，真的好好吃。所以现在你买这个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你100块钱都不到，96块钱你就可以买8个啊，买8个，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规格的，有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大的，你自己看啊，你想吃哪一种的，我看味道都一样好吃，都甜，都好吃，都特别的啊，鲜甜可口辣啊。就怎么样去形容吃到这么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呢？你们可以看看我买的这个到货的这个照片啊，我正好放在导播间啊，头姐拍了照片，你们想看的话，这个时候来到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找到就是在大蓝鲸这个大蓝鲸 APP 里面直接搜索我的名字啊，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惧。唯一是一首关于爱与被爱，关于自己的一首歌。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吗？我跟你讲，现在唯一变得越来越可疑啊！我们都习惯了碎片化的关系，习惯了随时可以抽身的暧昧，习惯了在无数个选项之间反复比较、犹豫、权衡。我们被算法推送着下一个更好，被社交媒体影响着不要将就，被快节奏的生活训练成不敢投入全身心的人。于是我们就会问，这个时代真的还有唯一吗？真的还有人愿意只专心的、用心的、坚定不移的去爱那个人吗？邓紫棋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声音里有答案，不是轻飘飘的承诺，而是经历过破碎之后依然选择相信的笃定。她在唱，我爱你，所以你是我的唯一，这不是因为我别无选择，而是因为我选择了你，于是放弃了其他所有可能。我们如此渴望成为某个人生命里的唯一，如此渴望的被坚定的选择，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期待成为别人的唯一之前，我们是否看见了自己就是唯一的？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我们花太多时间去寻找那个懂你的人，却常常忘了先好好懂自己。来吧，8465-2997，我们来有请二号线上等待我的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你也是小朋友吗？
1: 我本来是小朋友的，但是他到了培训的地方下车走了。
0: 啊，对，我本来就是小朋友，谁还不是小朋友长大的是吧？大小孩儿、啊。好，那你是小朋友的妈妈啊，你们家小朋友一大早又给他送到培训班去了。
1: 游泳。
0: 哦，游泳班啊、哦。
1: 对。
0: 他喜欢吗？
1: 应该还可以。
0: 我在网上刷到的这个游泳的短视频，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算法有问题，就是老推的是啥呢，就是那些妈妈们拍的说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游泳游拍的特别好，就是说游的特别好，但拍的是那个帅哥教练。说哎呀，这个每天我都陪孩子，我们家儿子不愿意下水，我都要喊他去下水啊。就是因为教练特别好。那你送孩子去，但是就让他自己去学了，你就去上班了是吗？
1: 对。
0: 嗯，那他一会儿下课之后谁来接呢？
1: 有老人陪着，给他们打车。
0: 有老人在这边陪着呢。这个他现在学到哪一步啦？就基本上会游了吧？
1: 我们是走体校的，然后现在四种泳姿都可以。
0: 哇，那他就是专以后就是想要专门去学，就是成为这个领域的专业的人员，就是游泳是吧？
1: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因为太竞争太激烈了。
0: 哦，反正你说的你是未来想把他送到体校去的，是这意思吧？
1: 对，可以考虑这个方向。
0: 哦，那如果说能进体校，是想是在哪个领域呢？是哪个项目？

0: 就还是游泳啊，
1: 就是
0: 游
1: 泳啊。
0: 对，
1: 其实这游泳还有花样游泳啊，还有这个像宁泽涛他们那种游泳啊，各种各样的游泳。你们家是男孩还是女孩？
0: 男孩，就是普通的游泳，不是花滑，不是花游。
1: 哇，那我们新一代的汪顺呐、宁泽涛啊，还有谁？还有那个谁，孙杨啊，不就是你们家儿子吗？以后。
0: 我现在已经有别的名字了，我是奥运妈妈。
1: 对，你现在奥运妈妈。我们提前把这个名字喊起来啊，大概10年8年吧，是就差不多了啊。
0: 对，
1: 哎呀，好让人期待。你到时候，我跟你说，之前的花样游泳的那个冠军，就我们南京的王次月，他小时候也就是3年级左右，跟他妈妈听我节目。后来他获奥运冠军之前，就是去巴黎的时候，就是他妈妈跟我说的。然后我就一直跟他等着，然后等到了这个冠军，然后给我发那个 ID 啊，发视频啊，回来接受我采访啊什么的。我现在跟你定哦，你们家儿子拿奥运冠军之后，到时候也第一时间跟我讲啊。
0: 好，没问题。谢谢。
1: 太好玩了，太开心了。好，那一会儿你答个题吧，答完题之后也就是听一首歌，好不好？
0: 好的。
1: 你想听什么歌？
0: 他刚才说的是要听那个。
1: 叫
0: 什么什么之树来着？有个
1: 朴树啊，
0: 哎，对，朴树唱的一首歌
1: 《平凡之路》。
0: 哎，对，
1: 那你们家儿子喜欢《平凡之路》啊？因为我那看了以后，真的会有可能就很有力量的这么一首歌，就是内心的力量啊。
0: 他的听歌已经被他爸爸同质化了，听的都是80后的歌。
1: 我也觉得，怎么这么小的小朋友听这么老的歌呢啊？平凡之路啊，朴树也是南京的。好，那我们一会儿听这首歌，回去之后回头放给他听录音，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来看看妈妈一个人能不能把题目答对一些。
0: 啊，行，
1: 试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哪篇古文？我记得是欧阳修的啊。哎，
0: 这么难的吗？
1: 啊，四个字。一个什么什么楼记？
0: 岳阳楼记吗？
1: 恭喜你答对了。人体为全身输送血液的一个泵状的器官，那是什么器官？
0: 心脏。
1: 哎，对了，心脏。五岳当中，北岳衡山地处哪个省？衡山在哪个省？北岳衡山呀，这个我也不知道。
0: 衡山是
1: 我来搜一下。衡是那个衡哦，不是湖南那个衡阳的衡啊，是那个衡，是恒久的衡。
0: 衡山是不是在河北啊？
1: 不在河北，不是河北，也是在北方，但不是河北。我来看看这个，它在大同。大同你想在哪个省？对，
0: 山西。
1: 对，恭喜你答对了。浑源县境内。哦哟，你看那个浑源，都这个县的名字都不如衡山有名，还不如叫就跟黄山一样，徽州改成黄山市，浑源改成衡山县。瞎说。好的，那我来听这首歌吧，《平凡之路》啊，祝未来你们全家的道路都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好吧？
0: 好，谢谢阿叔哥哥。
1: 不客气，拜拜。
0: 拜拜。
1: 其实刚才提到徽州改成黄山，还有很多人觉得徽州的名字也很好听呢。

0: 生而为将说，我是张三，是李四，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员。我是红色，是绿色，是五彩斑斓当中的一色。我是个普通人，我带着自己的故事，做着世界上的匆匆过客。
1: 发自吧，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
0: 小乙说，2009年初中没毕业就出去做水电工了，不想解释为什么没读书，连续4年两点一线，不和同学朋友联系，从来不出故乡的小镇。直到有一天突然听到《老男孩》这首歌，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青春就这样没了。不青春它不是和年龄有关系的，青春是一种生活态度。那年我决定出去看看，我有个梦想，骑自行车去西藏。2013年和家里做好思想工作，买车买装备，锻炼身体。2014年的5月8号，带着家人朋友的祝福出发了。2014年6月14号安全回家。当脚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那一刻心情是复杂的。一个月之后听到《平凡之路》这首歌，才明白平凡的人都有自己的不平凡之路，能在夕阳下坐在家门口听这首歌就是平凡。

看到刚才小乙的这段留言啊，我就想起我看李耀德那个视频。哎，李耀德那个视频你们看了吗？22分钟啊，我看完之后我都不觉得怎么都22分钟。我觉得李耀德的那个节奏真的太棒了，太真诚了。然后从重庆打出租车直接到西藏，一路上啊，这个镜头不停地转不停地转，好多搞笑的地方。然后2000多万的点赞呢，我的妈呀。然后西藏文旅啊给他50万，他后来说给那俩人师傅一人1万，然后其他48万全部捐掉了。然后看那个视频之后，就是看他视频里面其实有好多人都在路上骑行，他说他特别佩服这些人，你开个车去都很辛苦啊，更何况这些骑着单车进西藏，哇，真的想想也真的是。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他拍的视频对着大拇指点赞，那个就是安徽六安的一个老乡啊，他在这个抖音上还发了这个照片，说谢谢李耀德给了他一针，他这一针多人看到啊，对不对？好多那个司机也真的是很后悔，当时肯定也是希望，谁知道他这个已经是可以说覆盖全部抖音用户了吧？啊，2000多点赞，反正我没有点赞，我没点，所以10个人里面大概有5个人点赞。那不止，我觉得啊，他那个肯定有好几亿的播放。我当时在那个疫情期间拍的那个奶茶那个视频，也得好几百万赞呢，嗯，也很厉害的。但是那个播放量就已经是好几千万了，所以他这个播放量估计肯定是得过亿了啊。肯定是过亿甚至10亿啊，很厉害啊。刚才有朋友给我在我评论区，在我的微信评论区里面说我要买水蜜桃，干哈呀你们你们直接给我就是个人微信发私信，就是发消息就行了呀。有的人跑到我的那个视频号私信里面发，有的人在我那评论底下发，他们是真的照任何地方去发啊，可以可以，只要我能看到我都会低

第一时间把我启微的那个二维码发给你，你只要扫启微都能买到这个水蜜桃。就是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登录一下，看看我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买的这个水蜜桃的照片，陶姐帮我拍的啊。一会儿我还要吃，吃完之后我还拍视频给你们看。这个正宗的阳山水蜜桃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一年就这一茬啊。这个正宗阳山水蜜桃每年到这个时候多少人抢哦，你知道，就是每一年我都会给我家里人寄，今年我自己也吃，然后吃这个水蜜桃，你知道，就是它那个皮呀、啊，薄得跟纸一样，一撕整张就全部撕完，然后那个肉特别的鲜甜，里面没有硬纤维哦，就是吃起来很好吃。然后就是再软一点的话，你拿个那个吸管一扎进去，吸那个桃汁可好喝了。然后你要稍微用点力，它都能就是汁水就使劲往下滴。就这款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因为它所处的那个生长环境啊，它就是能结出这么好吃的全世界知名的一个水蜜桃啊，所以爱吃水蜜桃的朋友，那你要不爱吃的话，桃子都不喜欢吃。

这首歌是《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好多年了啊。男一说了，百无一用是深情，不屑一顾最相思，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追过方知词穷，伤过方知心痛。这首歌把王维诗里面的那个红豆直接扔进了不夜城的酒杯里，一边是古典的相思，一边是现代的霓虹，歌词反复吟唱，真情不在。经过街有情人去，最绝的就是那句最不屑一顾是相思，明明在唱反讽，却比直说想念还要扎心。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就是写王维的。其实王维的诗啊，是整个唐朝的所有的诗人当中我最爱的。宋朝我最喜欢苏轼，为什么呢？就是我可能觉得王维他的很多诗句，他完全是跟我的这种心境啊很相似。我觉得我跟他就是在三观上可能都很相同。你看王维他娶了妻子之后，然后因为你这古代他那个医疗条件各方面都很差，他妻子有了身孕之后，后来就是因为问题啊，这个妻子和孩子都没有留下来，他后来就再也没娶过，也没有后。然后他写了很多的这个有名的诗句，到最后的后期的时候，那种坐看云起时，还有那个就是很多具有这种佛学境地的，就是智慧境地的这种诗句，也让人很感动。我记得像我是一个没什么太多古诗词文化的人，你知道吧，但有一些诗一旦具象，你就再也很难忘记。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朋友我们自驾去那个杭州的临安，临安里面有一个山叫什么山，那个寺叫禅园寺吧，你们还知道是不是叫禅园寺。我记得那个寺庙啊，你登到它那个寺庙里面的塔上，你看到的是一个两旁连绵的高山，中间有一条道，那个道就是上山的路，我记得。然后那个寺庙旁边就是那个溪水河流，然后呢后面就是很多的松树。我们在那儿就是它有一个像酒店一样的地方，我们就是在那个深山里面住了一晚上。住了一晚上呢，好像是一个是夏天吧，初夏还是盛夏还是夏天的结尾我忘了。我们当时就是那天晚上呢，就是天擦黑之后，然后我们在那个山里面散步的时候，看到有些僧人的穿的那个僧袍嘛，整个山里面就是这种纯自然的环境，什么人都没有，还有僧人穿着那个黄色的僧袍在里面走，拍下照片，我特别有意境。而我记得我们在后山大家散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松树掩映之间有一颗大大的月亮，我一下子脑海当中就会蹦出那首诗，明月松间照，太具象了朋友们。然后旁边他那个寺庙旁边不是有那个就是清溪嘛，有个溪流，溪流上面有石头，那个水哒哒哒哒哒哒哒，清泉石上流，那个声音加上那个，他就是，我突然间觉得王维他当年可。